说道：“为其怀胎，神有希腊。”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脸棒槌。

0: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一来远亮的那些花絮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就是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念着脚你催催

千夫。

台。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0: 传了，
1: 我唐师范难道

难道没有死？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每天的这个时段，侯爷也等待着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所以对于您来说，最爱听的、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约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点戏唱戏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这是热线电话，可以打电话点戏唱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参与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爱唱戏的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

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得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就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同时还可以和他们一起在舞台上演唱，想想是不是很兴奋和激动呢？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录上一段，或者翻看一下自己的手机，之前有没有录的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演唱视频呢？有的话，此刻就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平顶山南部、漯河、周口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局部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明天东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录上一段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线下海选。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开个嗓，稍后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唱段。

上还有一片亮灯灯，那个那是什么？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戏曲的乐

0: 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戏迷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平日里我们要多开口去唱，多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当然我们也要多看艺术家老师们的表演，因为戏曲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我们不仅要有好的唱功，还要有好的表演，所以鼓励戏迷朋友们有机会都到现场去观看演出。既然说到了演出，接下来我们所要关注到的就是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8月21号到9月10号期间，在河北廊坊呢举办，16台代表性的优秀保留剧目，还有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了近30个剧种，在这里将会集中的亮相。那么今晚将会亮相的是由许昌市戏曲艺术发展中心演出的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目前这出戏呢也正在廊坊这个剧院啊进行排练。接下来我们就将连线到一级演员刘海公老师，请刘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彩排情况。刘老师好。
3: 啊，主持人侯燕。
2: 嗯，辛苦了，辛苦了。
3: 王老天，还有正在观看、收看咱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节目的戏迷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欢迎刘老师。我知道昨天晚上咱们一直在排练，包括刚刚和在节目前和您进行沟通的时候，也是在参加一系列的这个排练性，对吗？排练性的活动。
3: 是啊，现在我们正在河北廊坊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中心这个戏剧厅，今天晚上给大家演出倒霉大叔的婚事，这也是代表咱河南，代表咱们豫剧啊，咱们河南就在一台戏，就是近年来的经典剧目《倒霉大叔婚事》啊。
2: 那么这出戏我知道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也非常的熟悉，而今晚在这里亮相的这台剧目还有一大看点，就是您和老师任洪恩老师将会联袂同台，在这出戏当中进行一个表演。
3: 对，我们同台，并且有老艺术家我师父还有唐玉英老师啊，都参与，这都是这一次的倒霉大叔婚事的原班的演员，所以说这一次我也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演出。这次演出呢，前半场由我师父任洪恩先生来演出唱有福，我演后半场，啊，也希望咱们朋友们多多关注。多多关注咱们倒霉大叔婚事的这在这里演出的盛况。
2: 那么通过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像微信公众账号，包括大象新闻客户端等等一系列的报道呢，我们也会聚焦这场演出。在此也是非常感谢海公老师在这么繁忙的情况下还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也是祝福今天的演出圆满成功。谢谢刘老师。
3: 好的，
2: 也是非常感谢咱们戏迷朋友们一直以来对于戏曲广播的关注和支持，关注我们《倒霉大叔的婚事》这出戏。既然说到了这出戏，其实对于大家伙来说非常的熟悉，剧中很多经典的段落大家也爱听也爱唱，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上几句，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经典段落。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更多好听的经典唱段，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做一集中的展播。更多的好朋友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朋友们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对绣鞋》当中的唱段，

0: 掌声来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他的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听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稍后见。
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食养有智慧，
3: 会吃才健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血管健康人不慌，但是吧，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血管这个状态就下降了，是普遍的问题。你早上起床头发懵，像蒙了层布，蹲厕所起身呢，眼前黑了好几秒，逛半圈菜市场脚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去医检查呀，各种小箭头蹭蹭往上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大家都用那种大肚子烧水壶吧，哎，那个壶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用时间久了，出水口啊会有一层厚厚的水垢，倒水是越来越慢了，说不定哪天呀还能直接给堵死了。而人的血管跟这个呀是一个道理，年轻时光溜顺滑，年纪大了杂质越堆越多，毛病啊就上门了。说白了就是血管里的水垢攒多了，管子变窄了，血流变慢了，身子自然就会发沉发懵。
3: 那烧水壶的水垢好说呀，这个用白醋洗一洗就行了，这血管里的垢咋办呢？总不能扯出来洗一洗再装回去吧。
2: 哎，道理啊还真是这样，但是呢没你说的那么吓人，咱们把白醋呀换成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七曲丹红复合粉，它呢不但给咱们血管能够当清道夫，而且它走的是一清二防的路子。啥意思呢？就是一边呢把血管里已经攒下的这种淤浊血汁慢慢的清干净，另外一边呢从源头打住，减轻新的垃圾进入血管，不会边清边堵白忙活，性子呢还温和，而且呢还是食养配方，完全可以作为日常保养来用，而且用过的朋友会一直觉得有用，感觉非常好。
3: 又听着就靠谱，你赶快给大伙掰扯掰扯啊，这个一清二防具体是怎么回事？
2: 哎，咱们先说清的核心啊，两样食养的好东西联手，专门对付血管里攒下的老淤浊。头一样就是红曲米，专门呢给血管刮刮油调血脂，咱们这款用的还不是普通的红曲，人家呀有实打实的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是 ZL20231038694.9， 是一种高产酱汁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种高产酱汁发酵出来的红曲米啊，有效成分足，活性稳，比普通的红曲的养护力啊强多了。
3: 有专利托底，说明别人没有，但是咱们有啊，那吃起来的感觉那的确就是不一样了。那另一样是什么呢？
2: 另一样是纳豆冻干粉，这东西啊咱们邻国都快被当成每天都要吃的健康食材了。它呢专门帮着清理血管里的淤堵杂质，让血呢走得更加的顺当。咱们的这款呢也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专利号是 ZL20231044338.6，是一种高产的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注意是高产溶栓，意味着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会白吃。
3: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呀？红曲管着这个血脂啊，清底子；纳豆管着是通淤啊，扫杂质。两个人呢搭伙把这血管里已经有的老垃圾清的是干干净净，
2: 非常准确，这就是清的干净。但光清啊还不行，还得防啊，防着新垃圾再堆进去，不然清完又长等于白忙啊。咱们的七曲丹防的也非常到位，它配方里啊有燕麦和菊粉，是专门在肠道呀给血管把门的。
3: 你这扯的就有点远了吧，刚说是血管，怎么又绕到肠道去了？这个
2: 你想啊，血管里的油脂啊杂质啊从哪儿来？不就是从嘴巴里吃进来的吗？经过肠道吸收之后才钻进血液里，那肠道就像血管的前门呢，前门把不住，你天天清血管，那天天往里头灌新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燕麦和菊粉这些温和的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就像小海绵，第一把你吃进去的一部分油胆固醇牢牢地包住，不让它们穿过肠壁呢进入血液里，从源头掐断新淤堵的原料。那第二呢是推着肠道蠕动，把包住的油脂还有肠道里攒的废物呀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不留在肚子里反复吸收。
3: 合着是不让新垃圾进这个血管，一边把这个旧的废物全部排出去， 一清一防，两头都兼顾到，这才是真正的养血管啊。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2: 这款七祛丹市场价呢是199元一盒，但是今天咱们食养有方有专场啊，厂家刚进到咱们本地的市场，不靠打印广啊，就靠老听众喝好了传口碑，按组购买5盒一组，每盒呢只要49元。您呢要是买2组，厂家额外再赠送4盒，算下来呢每盒才35块钱，比单买划算太多了。但是要注意，只有每档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才能够享受这个额外送4盒的名额，而且买的越多越合适啊！订购热线已经全面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3: 这个一盒便宜100多，这个东西质量没问题吧？这个
2: 这点可以放心，我跟大家伙交个底啊。生产厂家是河北一品堂药业，那标准的生产车间，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生产，资质齐全，全程都有监管。最实在的就是这配料表，就红曲米、燕麦、菊粉、纳豆、冻干粉、低聚异麦芽糖这几样，干干净净。你买回去先翻配料表，但凡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化学名，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承担。
3: 这话敞亮啊，听着就放心。
2: 所以说今天降价是真不套路，是厂家的信心。您把七祛丹带回家喝上一阵儿啊，觉得实在，自然会推荐给您身边的老伙计，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血管通畅的舒服劲儿。市场价199元一盒，现在拨打栏目热线，5盒一组，每盒只要49。您买2组呢，厂家额外再送您4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多送4盒的名额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订购热线是4007-999-681，4007-999-681。
3: 七祛丹呢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红曲、纳豆都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啊，青鱼浊通血流有底气，再配上这个燕麦、菊粉，从肠道把门，不让新垃圾往这血管里钻，一清二防，那才是真养护，全是干净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天天喝也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便宜，还能享受多送4盒的福利。想给血管做日常养护的叔叔阿姨，别等了啊！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您赶紧打。
2: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血管养护是个慢功夫，急不来，不可能3-5天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食养讲究的是循序渐进，等您哪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醒了，不用坐床边缓半天，起身就清爽利落，平时呢上厕所也顺当不少，不用憋着劲儿费力赶自己一个人出门遛弯逛菜市场，身上也觉得轻快，那就是日常滋养慢慢到位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感受呢有快有慢，踏踏实实的坚持着就好。市场价199元，今天呢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您呢买2组，厂家额外再送您4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一盒呢就能省100多，而且能喝好几个月，比单独购买红曲、买纳豆、买通常的花3份钱省事多了，而且呢也划算多了。订购热线呢是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前50名的买赠名额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想要先试试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晚了可就没这福利了。4007-999-681，4007-999-681。
3: 尾号是7619的李叔叔，他说了啊。前阵子去医院检查，数值不算很高，大夫说了不用吃药，让日常多关注多注意。我这爬3楼就得歇会儿，腿脚非常沉。我跟老伴儿啊都喝点养养，订10盒的，吃起来啊，免得以后出了问题自己受罪。
2: 李叔叔这个心态要特别好，指标不高呢，咱就靠日常食养慢慢调，不激进也不松懈，这才是正确的养护思路。两口啊一块儿喝，或者呢是跟老邻居拼个单，买2组其实最划算，单盒呀合下来更便宜。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3: 还有这个尾号是1872的王阿姨，打过来还挺犹豫，她就说了。我之前买过好多这个养血管的，都没啥感觉，这个真能行吗？我方这先订2盒试试吧，有效果我再买。
2: 王阿姨的顾虑太正常了，谁没花过冤枉钱上过当啊？没关系，您先订2组，把多送的4盒呢带回家，30天内感觉不好直接打电话，该退的全都给您退了。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那血管的问题啊，不是一天攒出来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调好的。但是您从今天开始养，跟半年之后再开始养，状态肯定不一样啊。
3: 最后再强调一遍啊，今天的活动呢，仅限于本档食养有方节目。节目一结束，立刻恢复199元一盒的原价。想下单、想咨询的，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朋友们可以通过0371-6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当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

0: 爱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视频演唱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黄老师，今天他要演唱《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这里也把掌声给到这位黄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黄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喜欢的戏曲唱段。豫剧唐派唱腔呢，在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视频当中，很多朋友都在唱，那么您觉得在唱的过程当中应该把握住哪些唱腔特点呢？大家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或者说在学习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又会是什么呢？希望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哪方面的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

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也会邀好朋友们来入群。豫剧唐派唱腔呢，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声音要高亢，要明亮，要有这种激昂奔放、大气磅礴的演唱风格，通过演唱的进行一个呈现。因为呢，它在继承降伏跳豪迈高亢粗犷的风格基础之上，又融入了一些沙河调男声的这种刚健的演唱特点，所以演唱的时候我们要兼具高度、宽度、厚度、亮度，把我们的声音呢释放出来。它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可不是单纯挤着这个声音唱啊，挤着唱一方面您会特别的累，而且这个声音出来它不够清脆明亮，所以演唱的时候我们也要吐字清晰，注意吐字归韵。大家在学的过程当中，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哪方面的经验呢？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可以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在这里我们也邀请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之余，能够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大家所点的经典好戏会集中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进行展播。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1: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

0: 患者的希望。
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0: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
1: 虽然数量稀少，
0: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0: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手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0: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0: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1: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
0: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呐，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 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金膏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2: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2: 哦。
5: 这不是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这钱呢？抓住这机会。
2: 啊啊啊！
5: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都粗的不行，这关节，嗯，这个 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
2: 够厉害！
5: 哎呀，

0: 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
1: 啊，你看看。
0: 首先说这个陈江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陈江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起来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有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1: 你看，
0: 哎，现在那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1: 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哎，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就现在我妈也知道，这花我这是救命的良药啊，这是个好东西啊，这是啊，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他，他自己就惦记着吃。
1: 你看看。
0: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哎，这不是我就是想找胡老师去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膏啊，效果更好更强。哎，
1: 确实。
0: 这不是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也想啊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的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你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老膏啊，得30瓶，把这个硬膏，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1: 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金膏的是老膏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儿啊，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0: 非常高。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一样都不能差。
0: 对。
1: 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0: 哦。
1: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0: 啊。
1: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0: 是。
1: 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0: 哎，好嘞，谢谢吧，胡老。
1: 好，就这样。
0: 好的，谢谢胡老。
1: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膏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金膏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二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老膏、金膏，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老膏，以后有机会再用金膏。因为金膏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享用一下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那我们也不能反对。

0: 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糕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糕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金糕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金糕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金糕，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金糕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说价格坐着火箭往上升，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好糕金糕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嘛。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 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得太对了
0: 啊。
5: 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一啥都好办了。
0: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念太多了哈。
0: 啊。
5: 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
0: 啊。
5: 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0: 哦。
5: 哎，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0: 啊、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常年洗口锅还疼，
0: 嗯，
5: 喘气也费劲，睡个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
0: 啊，
5: 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
5: 以前吧，你说这大医院呢，他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
0: 啊啊啊，
5: 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
0: 嗯。
5: 哎呀，真没想到是老高腰包给救了，
0: 啊，
5: 这看着希望了。
0: 嗯，
5: 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2个月了。
0: 哦，
5: 哎，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啊、哎呀，我就挺这高兴的哈、啊。
0: 嗯。
5: 现在听胡老你这么一说呀， 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个那些个大夫，
0: 哎，
5: 如果没有他们呢，我可能现在已经早就没了。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0: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独家金钩，我要订那个就是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老钩，那得30瓶金钩那打。我多准一点哈，直接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0: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金膏的是老膏的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5: 是
0: 啊，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福分了。
5: 是，
0: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5: 是是是是
0: 啊，
5: 好好，
0: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5: 那个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5: 是是是，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金膏啊，我再强调一下，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老膏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膏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40-50天完成一批，这个金膏可不行。40-50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

0: 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沟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沟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沟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沟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沟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样我想呢，订一个高档的胡家金膏，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得30瓶胡家金膏那一档，我想要这个。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在医院里边住了1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吧，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哎呦，这给我慌的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吃上没有1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显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1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原来经常出血。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哎呦，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胡是才2个多月不。哎呀，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咱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哎，敢干来这吧这样啊。
0: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是啊，所以说这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0: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5: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字。
0: 好的。
5: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 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0: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5: 嗯，
0: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疗效更强。
5: 哎，
0: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但
5: 是
0: 我们要提醒大伙儿，金膏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精乳酒炼的这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呀、
5: 对，
0: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5: 好的好的好的，行，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5: 哎，好的好，再会。
0: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定一点儿，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儿，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老高金高无条件的信任，我也很感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高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老高金高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金膏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就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好，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金膏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金膏，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 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膏的抓紧订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
5: 胡老师啊，我是咱们。我妈用咱们都4个多月了，将近5个月了。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事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这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糟糟的，本身嘛，还就是说，不但就是说看东西雾糟糟，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是来回转悠。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咱说棱棱角角，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着直歪歪扭扭的
0: 啊！
5: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0: 是吧？
5: 眼药水啥的，一些就是说也都按摩啥也都整了，效果不怎么太好。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呢，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务活呢都老伴包了。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膏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膏。现在挺好的，现在好的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轻的了，挺好的。就是不像之前就是看东西像一层塑料布似的，而且那个黑影就那原来有黄豆的，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听说咱们有个金膏赠药活动，我就是想参加，就这个意思。
0: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的是老膏的那么更强。金膏呢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个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 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

0: 产地产业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精膏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精膏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精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1: 那
0: 只有3天的时间，非常短啊。能不能您抢到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啊。咱们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1: 行，那我就打场外电话，那个那赶紧订呗，是不是？
0: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1: 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正12的，还有60正30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就买60正30那个行吗？
0: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如果您选择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0: 好，就这样。好，抓紧这个机会吧，好吧。
1: 谢谢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1: 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又激动啊。
0: 是吧？
6: 那个胡老师，我吃咱们这膏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就看东西模糊啊。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0: 那可不是吧，很痛苦是吧？
6: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都影响到生活了。你就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还摸索着做呀，有钱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的呀。佐料都给弄混了，
0: 出现毛病
6: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嘛，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0: 无济于事。
6: 我也不敢做。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
0: 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啊？
6: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这眼睛又不行了。
0: 嗯嗯嗯嗯。
6: 哎呀，我这咱这个治了五个月吧，现在这可好了。
0: 嗯嗯嗯嗯。
6: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
0: 嗯。
6: 不那么白茫茫一片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6: 啊。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嘛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0: 啊啊啊！
6: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这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0: 嗯嗯嗯嗯。
6: 所以说这个，我这个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
0: 啊啊啊！
6: 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0: 嗯，对对对。
6: 啊，我一直
0: 关注呢。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6: 哎。
0: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的是老膏的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
6: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呢购买60盒的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多好啊。
6: 哎，嗯，
0: 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6: 是啊，胡老师，那我直接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0: 哎，
6: 胡老师。
0: 就这样吧，
6: 再见，胡老师。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4: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0: 哎
4: 呀，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0: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4: 是啊，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给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
0: 啊啊啊！
4: 啊，我就想参加这活动， 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高，我挣30盒金高对档的。
0: 好的，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金高一共3天的时间啊，今天这是第二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呀，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4: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0: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
4: 是。那谢谢胡
0: 老师。就是60盒的，买60盒老高，
4: 挣30盒金高那个。
0: 30盒的免费给你的金高，对吧？
4: 啊，对。
0: 好的，就这样吧。
4: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
3: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高报名电话：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7: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8: 辅酶 Q10 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10，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10，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9: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辅酶。
8: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9: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8: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9: 每天一粒， 提升心肌功能，七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8: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9: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8项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8项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8: 苏合香，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防心梗猝死。
9: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8: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您好，孙主任。
11: 哎，
10: 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我跟您讲，就这两天后台的电话，大家都跟我反馈了，说没断过。
11: 对，
10: 一上午的功夫哈、啊，报名电话接了多少？您猜？
11: 有多少？
10: 快5000个啊！刚才导播也跟我说了，说已经有5、6个地区的库存清零了，所以现在真是拼手速了啊，再晚一秒可能就真的没了。刚才还有几位听众说前几天听节目没买，就想哎呀，我再观望观望，再考虑考虑，今天打了7、8遍电话才打通，一打通工作人员就告诉他，抱歉，没有了。
11: 所以啊，我就是天天跟大家都说别犹豫，赶紧报名。
10: 对，机会就这一次。
11: 对，就光说呀，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加苏合香的联合配药，
10: 嗯，
11: 你放在平时啊，花多少钱你是买不着的。
10: 没错。
11: 那这次大家呢，我们能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把苏合香给大家配上了。
10: 嗯，
11: 而且苏合香是不需要啊，你再额外花钱的。
10: 对，不需要再掏钱。
11: 对，我们参加活动订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就可以得到了3盒苏合香。
10: 嗯，
11: 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就可以得到9盒苏合香。
10: 嗯，
11: 大家想一想，我们单买苏合香就得多少钱呢？
10: 单买一盒苏合香那就是300多。咱按照现在大的这个优惠哈、来算，相当于是给大家省了2862元。
11: 对，
10: 甚至是比有一些朋友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都高了啊。那孙主任，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很多地方已经反馈没有了，咱说确实是好不容易赶上一次哈、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政策，您能不能再跟香港那边再给大家申请加点名额，咱再走走后门？
11: 这跟大家说呀，这真的不行，
10: 这门行不通是吗、
11: 这个政策呀是只针对我们这边，香港啊都没有这个政策。
10: 嗯，
11: 这个治心组合是双稀缺的，医用靶向辅酶一粒呀370毫克高含量，
10: 嗯，
11: 它可以呀靶向入心，是真正吃进心脏的辅酶。
10: 是的。
11: 只有北京安贞和上海瑞金有这样的药。
10: 对，
11: 平时想买也没地方。
10: 嗯，而且即使在这两个地方，也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得上的啊，得看你的情况，不是十分必要，人家也是不给你开的。
11: 没错。
10: 嗯，
11: 但至少啊，还能有机会用上。苏合香那就不行了。
10: 嗯，
11: 它是濒危，3年呢才能生产一批。
10: 对，
11: 全球就10吨货。只供应香港。
10: 嗯，
11: 哎，之前呢给大家带过。
10: 嗯，
11: 很多患者用的好，现在再往香港跑去找，
10: 自己亲自去了啊。
11: 对，但都没找到。
10: 嗯，
11: 甚至有条件好的朋友多花钱找黄牛还是买不到。
10: 对，
11: 所以说在这么紧缺的情况下给大家做了少量的配药，希望大家也能全面之心。
5: 嗯嗯，
11: 所以啊，加名额就不要想了。
5: 嗯，
11: 目前名额啊只有少量剩余，今天呢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这点名额放完也就完事儿了。
5: 对，
11: 活动啊现在看是随时就要结束了。
5: 是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而且时间也是非常紧张的啊。
11: 嗯，
5: 平常托人都买不到的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那苏合香呢是开窍当药，结合在一起啊等于给心脏上了双保险。而且这次我们是花一份钱咱就都拿到手了啊，订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大家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这价值是2862元。这次机会啊是大家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的。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12: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5: 其实咱说到这个辅酶啊，孙主任，我现在有一种感受啊，就是以前大家用辅酶不管是200毫克还是300毫克这个含量的，有点是打噱头的那个意思啊、嗯、大家认为说我们吃的辅酶含量很高啊，很好啊。
11: 别管你吃的是200毫克的还是300毫克的，
5: 嗯，
11: 没有一家辅酶 Q10 啊会告诉你辅酶 Q10 是全身细胞平均分配的，
5: 大家都抢着要。
11: 对，那真正能到的心脏给心肌细胞的就只有啊 0.5%，
5: 很少很少啊，所以肯定是不会告诉你，咱也不知道，说句实在的告诉了谁还是啊。
11: 哎，这就是我们说医用级靶向辅酶和普通的辅酶 Q10 的区别。
5: 嗯，
11: 所以我们吃啊就应该吃真正能吸收的辅酶。
5: 嗯，
11: 哎，把它吃进去的每一毫克全部啊吃给心肌细胞。
5: 对，
11: 让心肌细胞来用。
5: 是的，让它发挥作用啊。
11: 对。
5: 而普通的辅酶大家要记住啊 ,99.5% 它的作用都发挥不出来。
11: 对。
5: 嗯，
11: 那想让辅酶 Q10 完全吸收，你就必须满足3个条件。
5: 嗯，哪三个？
11: 第一点呢，它就要具有靶向性。
5: 嗯，
11: 必须要做到啊，让营养零浪费。
5: 嗯，
11: 那能靶向入心，
5: 精准到位啊。
11: 哎，那心脏心肌细胞就是啊，辅酶 Q10 的靶子，吃进去它能直奔心脏，其他细胞啊一点都不能让它抢走。
5: 嗯，靶向这俩字儿很厉害啊。
11: 对，
5: 嗯，
11: 而且我们说它研发成本呢、啊、也相对高。
5: 嗯。
11: 所以说作为辅酶 Q10 来讲，目前呢没有人愿意去研究靶向。
5: 嗯，
11: 只要是有辅酶这个成分，哎，含量够就可以生产。
5: 所以这些都是保健级的辅酶，它是没有资格进入到医院当中的。
11: 对，那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破格引进医院的。
5: 嗯，
11: 而且只有啊心内科才能应用。
5: 是，这就能看出来这个含金量有多高了啊。如果说张三说他好，李四说他好，哎，大家可能还会有点犹豫啊，说我再考虑考虑。但咱想，北京安贞、上海瑞金，这是替大家伙选出来的，有这样一个机会能用上，咱们所有人都不能犹豫了，要抓住机会了。
11: 没错，
5: 嗯，
11: 医用级靶向辅酶，他选用啊红曲米做靶标，而且选用特制红曲，
5: 嗯，
11: 哎，用于制药的。它和心脏的亲和力是极高的，
5: 嗯，
11: 进入到身体后啊，就可以直接奔向心脏，就像给辅酶 Q10 装了心脏专属导航，
5: 嗯，
11: 专门带着营养啊往心肌细胞走，其他细胞啊都抢不到，
5: 嗯，其他细胞没机会了。
11: 对，
5: 要不为什么说它能进医院呢？咱就拿这个红曲米来说，是特制的。所以大家真是错过什么都别错过医用级靶向辅酶。
11: 光有导航啊还不够，
5: 嗯，
11: 还有啊脂肪酶，把红曲米和脂肪酶牢牢地粘在一起，形成一个靶向的能量包，
5: 嗯，
11: 就像射箭瞄准靶心一样，精准穿透血管壁，
5: 哎，
11: 直奔心肌细胞，到心肌之后370毫克高含量全部释放，
5: 嗯，
11: 所以说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动力需求， 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全部补到心肌细胞上。
10: 嗯，这就是差距啊。普通辅酶是广撒网，身体其他器官都来分一点儿。

0: 高的辅酶。
1: 对。
0: 第二个，进入身体之后，辅酶释放速度快。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被称为啊一秒水溶。
1: 一秒，嗯。
0: 人体60%到70%都是水，它进入到肠道后，接触到水，一秒钟就溶解。
1: 嗯。
0: 穿透肠黏膜，吸收直接进入心脏，然后瞬间崩解，释放辅酶。
1: 嗯。
0: 全程不依赖胆汁乳化，也不麻烦肝肾代谢。
1: 哎。
0: 这对于肠功能弱、肝肾有负担的老年心脏病患者来说，
1: 嗯，
0: 简直啊是量身定制，
1: 特别友好啊。
0: 既能快速给心脏补能，又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累赘。
1: 嗯，
0: 这是普通辅酶做不到的。
1: 没错，就怪不得以前吃普通辅酶，从来没有人跟大家说过说多久能吸收这个事儿。你现在才知道，原来普通辅酶是不敢说啊，他没这个底气，吸收慢，同时还可能会伤害身体。而医用靶向辅酶这个技术够硬，人家就有底气说一秒水溶能做到直接利用。
0: 这一点呢，我们在临床应用中更适合用于啊各类体质虚弱的患者。
1: 嗯，
0: 服用之后呢，它还能啊完全吸收，并且水溶性辅酶能提高生物利用度，降低啊单次摄入量。
1: 嗯，
0: 每日一粒，对于重症心脏病患者来说，也能满足心脏一整天的代谢需求，
1: 也够用，
0: 减少啊胃部不适等潜在的副作用。
1: 嗯，放心用啊，没有压力，这才是需要大家坚持去吃的好辅酶，它真正做到了医用级辅酶。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好配方。
1: 嗯。
0: 这个配方啊，是香港卫生署联合心内科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定下来的370毫克黄金含量。
1: 哎，
0: 再加上特制的红曲米和脂肪酶组合在一起给心脏做加减法。
1: 嗯，
0: 哎，你觉得呀，给心脏做加法我们算的是什么账？
1: 那肯定是心肌能量啊，看它有多少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心脏一天呢要跳动10万次，需要大量的能量支撑。
1: 对。
0: 370毫克含量刚好能弥补心脏日常跳动所需要的能量代谢。
1: 嗯。
0: 哎，让疲惫的心脏吃饱吃足。心脏的能量由辅酶 Q10 来作为桥梁，它的能量代谢效率。
1: 没错。
0: 泵血就有力气，心慌气短，爬楼梯喘这些症状自然就改善了。心脏功能也会越来越稳定。那你觉得减法减的是什么？
1: 减的是心脏多余的那些负担啊，卸掉这些包袱啊。
0: 没错。
1: 嗯，
0: 很多心脏病患者血管阻塞突发心梗，根源就是心脏心肌细胞周围堆积了太多脂肪。
1: 嗯，
0: 这些脂肪会加重心脏泵血压力，还会形成血栓隐患。而配方中的脂肪酶和红曲米能专门分解心脏周围多余的脂肪，
1: 对，
0: 让心血管变得更通畅。
1: 嗯，
0: 心脏泵血的压力大大减少，从根上降低心梗、心衰的突发风险。
1: 嗯，我听明白了，孙主任，医用靶向辅酶是既补能量又轻负担，双管齐下啊，让心脏有劲儿干活，同时还轻装上阵，这才是真正的强心肌。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靠这三大优势解决了普通辅酶所有短板。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在香港针对性进口外只有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和上海瑞金医院心血管科有。
1: 嗯，这都是两大特别专业的医院啊。
0: 对，而且在这两家医院呢，只有重症的患者才有机会用上。
1: 嗯嗯，
0: 平时啊，就算你啊有关系，托人是买不到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都能报名，错过了就很难再有机会。
1: 是的，大家可能会用过很多其他辅酶啊，就任何一家药房都有，都能买得到。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你是买不到的，这次如果错过了，真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别犹豫。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而且孙主任，我觉得 医用靶向辅酶就已经

0: 都是所有人都不能错过的了，更何况您这次还是把苏和香给大家搭配上了，就能用上，这就更不容错过了。
1: 那我们说苏和香啊，那更是所有心脏病患者得有的东西。
0: 是的，
1: 因为它能做到啊，
0: 很关键。
1: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本草纲目》里是怎么来形容苏和香的？
0: 医学古籍这里边怎么说的我还真不了解了。
1: 《本草纲目》里提到它是啊，人家不可无此药，以备急难。咱们拆解一下，人家不可无此药，意思不管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百姓，家里啊都建议常备着，不能少。哎，那我们说什么是以备急难呢？
0: 咱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就是在特别急、特别难、特别关键的时候用上苏和香能够解决，对吧？
1: 对，苏和香啊，就是专门针对心脏病患者心脏突发状况，心脏病患者心梗、急性心衰突发的时候，黄金抢救时间就是两三分钟、三五分钟，
0: 对，很快，
1: 多等一秒，心肌细胞就多坏死一片。这个时候急不急？
0: 肯定急呀！
1: 而且突发时，患者浑身抽搐，牙关紧闭，普通急救药根本送不进去。那你说这个时候难不难？
0: 太难了。
1: 而苏和香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急难的。它是四大香药之首，地位呀比沉香、檀香、紫檀都高。你看沉香、檀香这样的香药啊，性质柔和，闻着呢能平静心情，安神助眠，适合日常养生。
0: 对，
1: 但苏和香啊是烈性香药，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穿透性强，开窍快，
0: 让你清醒。
1: 对，专门应对啊生死关头，
0: 是紧要关头的时候它就发挥作用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孙主任之前是把这个苏和香带过来了，我是在直播间是闻过的。
1: 对，
0: 它不是柔和的香味儿，它带点什么呢？辛辣感的烈性香，这股味道它穿透力特别强，就好像是能够钻透所有的阻碍一样。
1: 这就是它能开窍通闭的关键。你闻它的时候啊，药性就已经进入身体当中，
0: 开始发挥作用了啊。
1: 推到嘴里的时候，心窍啊就打开了。心窍打开之后，马上啊血就过去了。包括我们用速效救心丸为什么能治心绞痛，就是因为里边啊的冰片就是香药。它到心脏的时间呢得五分钟，而苏和香最多一分钟，
0: 要快。
1: 所以说它防心梗猝死的效果是强的。而且窍打开之后，血能养心，恢复心肌功能，这是所有药物都不一样的。
0: 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说苏和香能够救心，这一刻呀大家伙看着没多少啊，但它却是精华。
1: 而且呀很关键的，苏和香啊是注射器剂型。哪怕你是牙关紧闭，它顺着牙缝一推就能送进去。它里边呢57种存治心的成分，可以快速帮我们打开心窍。这个对于心梗的患者可以也帮我们争取急救的时间，避免呢心肌细胞大量坏死。
0: 是的。
1: 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讲，心窍开了，浊气和血瘀散开了，马上就能感到胸口压着的大石头被搬走了，心脏就不疼了。对心衰的患者，心窍打开了，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它就不会继续发展。
0: 对，
1: 你就不会呀，胸闷上不来气儿，走个路啊，干点活什么的，也都啊不受影响了。
0: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这就是家里不能没有苏和香的原因，救心这样的威力，它确实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1: 而苏和香的定价呀并没有因为它急救的特性而虚高。318一盒在香港啊它就是成本价。
0: 确实，孙主任自从和您合作节目我就发现啊，咱香港地区就是这样，对于大家要用的好药，这个定价呀都不会太高。
1: 所以说苏和香这个药咱们呢不怕用不起。它是就怕用不上。
0: 用不上，对。
1: 在香港啊它是属于濒危药。以前苏和香啊还能一年生产一次，那现在因为原材料的稀缺， 已经改成3年才生产一次了。
0: 很

0: 少。
1: 哎，而且只供应香港的医院。
0: 嗯，
1: 我毫不客气地讲，它特性远远超过日常养护的医用靶向辅酶。
0: 嗯嗯。
1: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苏合香和辅酶搭配着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呀，既能用辅酶做好日常养护，
0: 嗯，
1: 给心肌细胞的代谢呀补充营养，从根源上减少突发风险。
0: 对，
1: 又能啊不额外花钱，把这个稀缺的备上，突发的时候能实现完美之心，
0: 嗯，
1: 日常养得稳，这才是我们大家需要的。
0: 是的，医用靶向辅酶养着心肌，减少发病的风险。那现在定辅酶还直接送苏合香，相当于就能用上这一刻救心的稀缺，
1: 对，
0: 简直就是给心脏上了双保险了。难怪哈，今天这么多听友抢着报名，你毕竟大家伙现在知道了，这种能同时拿到医用级辅酶和稀缺苏合香的机会，只此一次，没有第二次。
1: 而且今天呢，我必须明确告诉大家，
0: 嗯，
1: 有几类人呢，不管你所在地区名额有多紧张，都得想尽办法呀，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定上。
0: 嗯，您说说哪几类人？
1: 第一类呢，就是有冠心病、心衰、心律不齐，这些心脏病基础的朋友。
0: 嗯，
1: 这些人呢，一定要苏合香，
0: 要配上。
1: 哎，它能让你们不再有啊突发心梗的风险。
0: 对，这些人是心梗高发的一个重灾区了啊。可能说今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明天上个楼梯呀，洗个澡，甚至情绪一激动，这心梗可能就来到身边了。
1: 那这个时候苏合香啊就是你的命钥匙。
0: 是的，
1: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冠心病5年，为了防止心脏病突发，
0: 嗯，
1: 把家呀都搬到医院附近去了。
0: 哎呦，离得近觉得安心啊。
1: 就怕犯病的时候去医院来不及。
0: 嗯，
1: 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住在医院里边心梗突发也不是啊都能救回来。
0: 嗯，
1: 结果这次啊突发心梗话说出来，幸好手里有苏合香，
0: 嗯，
1: 一颗吃进去几分钟时间就缓解了。
0: 哟，太幸运了，幸亏苏合香起效快，不然的话咱不敢想这个后果是什么样的。
1: 对，那后来他听人家说呀，医用级靶向辅酶好，
0: 嗯，
1: 他也跟着用，吃了一个月，之前总犯的心慌半夜憋醒的毛病全没了。
0: 嗯，
1: 现在每天呢能下楼打半个小时太极拳，
0: 嗯，锻炼了，
1: 比发病前状态都好。
0: 嗯，
1: 而且直到现在心梗啊都没有再发过。
0: 太好了，所以呀，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而且还缺一个都不行啊。
1: 对，
0: 一个是负责日常养护稳基础，一个呢是负责突发急救保性命，一定要结合着来。
1: 对，咱们平时啊用靶向辅酶给心肌啊精准的提供啊能量代谢所需要的重要营养。
0: 嗯，
1: 370毫克全吸收，让心脏泵血有劲儿，减少心慌胸闷腿肿这些症状。
0: 嗯，
1: 家里备着苏合香，万一突发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治养加急救双保险。
0: 是的，
1: 那今天活动最后一天，我们有这类问题的朋友，你要是错过了，下次再想凑齐这两个产品，
0: 嗯，
1: 不光是没有了政策，而且我说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都两说。
0: 没错，你这次要是抢不着，可不是说错过一次优惠这么简单了啊，你是错过让自己往后啊安心的这个生活这个机会了。
1: 没错，
0: 嗯，
1: 包括说呀有吃辅酶 Q 食习惯的人，这次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定别错过。
0: 嗯，
1: 它是一个真正有效的辅酶，临床研究表明，吃医用靶向辅酶1周，
0: 嗯，
1: 就能缓解心慌胸闷。吃2周，你明显会发现，
0: 嗯，
1: 疲劳乏力少了，
0: 有劲儿了。
1: 吃6盒，心肌缺血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0: 嗯，
1: 这个时候以前总犯的心绞痛，发作次数越来越少，甚至完全不犯了。
0: 哎，
1: 因为心肌供血足了，不用啊去硬扛了。
0: 对，
1: 心脏呢也不会因为缺血缺氧而痛得直冒汗了。
0: 嗯，以前那些让人坐立难安的症状能慢慢的消失，这对于心脏病朋友来说那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1: 对，
0: 什么都重要。
1: 哎，那你要是坚持12盒，
0: 嗯，

0: 会发现心脏功能越来越稳。就算是再遇到情绪激动、天气骤冷这些容易诱发不适的情况，也不会心慌胸闷了，
1: 不怕了，
0: 因为心肌能量补够了，
1: 对，
0: 心脏的耐受力变强了。这个时候有冠心病、心衰的朋友就会明显感觉体力恢复。以前不能做家务，不能参加家庭聚会，现在都能正常参与。不用再躲在家里当病秧子，
1: 可以出门了啊。
0: 甚至有些之前需要吸氧、吃多种药物控制的朋友，在医生的指导下还能逐渐的减少部分药物的剂量，身体负担也减轻了不少。
1: 这是真的能从活着变成能好好活，不仅说不遭罪了，还能像健康人一样过日子，一样生活了。
0: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厉害之处。
1: 是的，
0: 它不是暂时缓解症状、补心肌能量、稳定心脏功能，让你真正摆脱心脏的困扰。
1: 是的，
0: 重新呢、过上踏实有质量的日子。
1: 之前咱那些吃普通辅酶没效果的朋友，现在有机会能一次到位啊，既吃到了真正能吸收的辅酶，又拿到了能的苏合香。还是那句话，这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没错，苏合香啊，我们所有心脏病患者，
1: 对，
0: 也是所有啊可能有心脏病、担心得心脏病患者，家中的药
1: 都应该备上，
0: 对不对？我们说，你有心脏病的人，你心梗、心衰的风险
1: 更高，
0: 非常大。
1: 对，
0: 但是没有心脏病的人，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的人，我们甚至都可以说。你也不能说自己没有心脏病的风险。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家里有苏合香，就是让我们呢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不至于惊慌失措。甚至我们说了，苏合香就可以我们的生命，
1: 有应急的一个办法啊。
0: 那医用靶向辅酶呢，一天一粒，靶向入心，把辅酶 Q10 都用给心肌细胞，做到日常养心。
1: 对，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这次你拿到辅酶 Q10 和苏合香，这叫双保险，又能养心，真正让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呀，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对，这回就踏实了啊！这俩结合在一起，解决了心脏病朋友的两大痛点。
0: 对，
1: 一个是日常养护，大家会觉得，哎呀，怎么感觉没什么效果？第二就是突发的时候，身边没有可用的药，两大痛点都解决了。
0: 所以啊，这几类人今天拼手速，一定把这个组合用上。
1: 对，
0: 吃普通辅酶无效的朋友，这次你是告别白花钱没效果的机会。370毫克精准吸收，效果看得见摸得着。
1: 是的，
0: 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苏合香是你的。靶向辅酶给你养护剂，缺一不可。
1: 对，
0: 而且这个政策啊，大家算算多划算，
1: 可以算算账、啊、
0: 对不对？六盒辅酶配三盒苏合香，12盒配9盒苏合香。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精准补能，水溶性吸收没负担。
1: 对，
0: 给心脏做加减法，苏合香一颗防猝死，是救命的药。
1: 是的，
0: 这俩凑在一起，就是给心脏注意到坚不可摧的防护墙。
1: 不管你是哪类人群啊，只要说你关心心脏健康，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得抓紧时间了，赶快报名，你别等名额没了，库存真的清零之后了再拍大腿。现在就拨打电话啊，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的双稀缺组合，心脏呢上一道踏实的双保险。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辅酶 Q10 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10。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10，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3: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

0: 心肌细胞的辅酶，
1: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0: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1: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0: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7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1: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0: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1: 苏合香，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防心梗猝死。
0: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1: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时至今日，香港是全国寿命长地区，也是老年人生活质量高地区。这一切都离不开香港大药房经典金牌好药的一路护航。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只要香港能引进，港药直通车都会全力以赴。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庄主任，你好啊。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差点就给错过了，赶紧的给我报个名吧。我要12盒，还能送9盒苏合香呢。
3: 对。
4: 我之前买苏合香的时候啊，那还318一盒买的，这次直接给我们省了小3000呢。
3: 不是小3000的问题哈，做这个政策呢是让咱们心脏病患者又省钱，关键是什么？换来踏实，把靶向辅酶和苏合香配着用，给心脏筑好防护墙。
4: 主任，你是不知道，这3000块钱对我来说多重要。我是工人退休，一个月退休金才是2000来块。大部分拿的都砸在那个买药上了，这次呢省的钱呢比我一个月退休金都要高，真的是帮了我们这个大难题了呀。
3: 我们这次活动啊，也是让像你这样的朋友啊都能用上这样的药。你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说一下。
4: 我是冠心病
3: 啊，
4: 都得了有5-6年了。平时那个药也没断过，但是就去年秋天还是出了危险的。那就那天吧，下午我在阳台上收拾的那个衣服呢，突然就觉得这个心口啊就像被人抓住似的啊，这眼前一黑，哎，一下就栽到沙发上了。好在之前呢在你那儿买过那个苏合香，赶巧的就正好就在沙发旁边那个桌子上呢，我就给自己赶紧用上了。用完了以后也就是个3-4分钟吧，我就觉得心口啊就没那么疼了。哎呀，我就赶紧的给自己，我就叫了个救护车，然后就让老伴他们都回来。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啊，医生检查完说是急救的及时，心肌没怎么受损，要是再晚上个5-6分钟的话，那就很危险了。
3: 这就是苏合香厉害之处，它为什么能当急救药？首先就是服用方便，你不用啊去吞咽，

0: 打开往嘴里一推就行。更关键是它的走窜性特别强，起效也快。它是 99% 酒精提纯的，里边呢包含了57种致新的成分，几秒钟就能顺着舌下的毛体血管进入血液，直奔心脏，能使打开呀堵着的心窍。咱们常说心窍通则气血行，心窍一打开，新鲜血液马上就能供应到心肌，心绞痛胸闷这些症状啊就跟着缓解了。这就是你当时能快速缓过来原因，其他口服的脊椎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
1: 是后来我剩的那几盒药啊我都舍不得用了，我都给它放起来了，我就怕我突然间又犯病的时候我手里都没有药。
0: 嗯，
1: 后来呢我儿子去香港旅游就给我带回来了几盒医用靶向普酶，哎，说是特别好，香港人都用，这我就天天我就坚持吃，没想到这个变化还这么大。以前我老是心慌，稍微走快一点吧，爬个两层楼都喘得厉害，
0: 嗯，
1: 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总怕半夜犯病。吃了这个靶向普酶之后啊，大概不到一个月，这个心慌的毛病就少多了。
0: 嗯，
1: 这走路啊也不用总是停下来喘气，爬三楼也不费劲儿。现在吃了有小半年了，胸闷啊气短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没有了。
0: 这个也就是靶向普酶的作用，它和苏格香是完美搭配。苏格香管突发急救，防梗猝死，医用靶向普酶管日常养护，哎，为心肌的能量代谢提供营养。咱们心脏一天呢要跳动10万次，泵血呀7吨多，哎，随着年龄增长，有了基础病，心肌能量啊会慢慢流失，泵血就没劲儿了，心慌气短这些症状就来了。医用靶向普酶啊，370毫克的含量，刚好能弥补心脏一天跳动的能量消耗，不多一分，少一分。而且它有靶向红曲米做导航，吃进之后啊，不浪费在其他器官上。370毫克营养全部被心肌细胞吸收，等你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泵血有力了，心慌气短自然就改善了，心肌功能稳定了，突发风险也会大大降低。在香港啊，医生都把这两个药啊搭配着给患者，叫完美治心方案，日常有养护，这才是真正让心脏踏实的办法。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更觉得这次报名太值了。既有日常护养的靶向辅酶，又有你的苏合香，这俩搭配的，我往后的过日子也踏实多了。赶紧帮我登记名额，可别给别人抢走了啊！
0: 放心吧，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会尽快安排发货的，你在家等着就行了。辅酶每天按时用，苏合香放在随手能拿到地方，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谢谢主任啊，
0: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将辅酶吃进心脏，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苏合香57种致心成分，可以开心窍，防猝死。那么本次活动，大家订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送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订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等于说啊，不到半价就用上高含量靶向辅酶的同时，拿到了稀缺的心脏用药，养心加防猝。这个优惠啊，仅此一次。活动的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子人呐，我要报名呐。
0: 嗯。
3: 啊，我要那个12瓶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您之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苏合香真的太好了。
0: 嗯。
3: 啊，我老伴呢就是靠这个苏合香啊捡回了一条命。现在听说您推荐的这个辅酶啊也是对心脏好的，还送苏合香。我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必须给我老伴安排上啊。
0: 你这么想就对了。医用靶向辅酶它在香港用了30年了。一个急救，一个日常养护，都是心脏病患者的刚需啊。
3: 可不是嘛。去年冬天呢，我老伴呢他洗碗的时候突然就化心梗了，然后直接就倒在地上了。我当时那个腿都吓软了，就赶紧给他拿书。

0: 下就用完。可是他那个当时牙冠咬得紧紧的，怎么都掰不开呀、
1: 啊。
0: 那个药啊根本就送不进去。我都懵了，连幺二零是多少我都忘记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我突然想起您之前说的那个舒克香，就赶紧从那个抽屉里翻出来了。这记性呢、啊、是真人性呐、啊，
1: 嗯，
0: 就像注射器似的，对着他的嘴一推，那个药液就顺着牙缝就渗进嘴里去了。也就三四分钟的功夫吧，我老伴的胸口、啊、就不那么紧绷了，能喘匀气。再等幺二零赶到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1: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天天跟大家说呀，心脏病患者手边背着苏克香，他就是那钥匙。尤其是你老伴这种心梗突发的时候。牙关紧闭，速效救心丸这类药根本背不进去，可苏克香的注射剂顺着牙缝啊一推，就能啊把药送进去，不用费劲掰嘴，关键时刻、啊、不耽误事儿。而且呀、啊，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有局限，只针对心绞痛，真正心梗的时候作用非常有限。但苏克香不一样，它含有的药物性挥发油天生就有超强的穿透性，香药的特点就像关着门窗也能闻到饭菜香一样，苏克香的挥发油挡都挡不住。不管是通过呼吸吸入、口腔黏膜吸收，只要进入到身体就能快速钻进血液直奔心脏。这种穿透性啊，它瞬间能打开淤堵的心窍，比普通药物啊快得多，所以说心梗突发时候它才能啊快速把人救回来。
0: 嗯，所以现在啊我跟我老伴出门呢、啊，我这兜里都必须揣着苏克香，就是怕在外面出现意外。这是听说您推荐的辅酶啊，是养心肌的，就想给它配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吧，急救的有了，那日常养护的也得跟上来。
1: 对，苏克香是防猝死的，医用靶向辅酶是养心肌的，两者搭配也才是真正双保险。这款辅酶首先呢，它是370毫克的高含量，还能靶向吸收入心，不浪费。其次配方是关键，特意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红曲米啊，就像心脏专属的导航，能带着370毫克营养啊直奔心脏心肌细胞，其他无关的细胞啊它得不到。脂肪酶呢，能分解心脏周围堆积多余脂肪。老伴儿得过心梗，心脏周边哪容易积脂，这些脂肪正是未来血管堵塞再次发生心梗的隐患。这两个成分，一个精准推送营养，让心肌细胞能量代谢恢复正常，一个主动卸载负担，减少心脏泵血压力，双管齐下，长期下来呀，心脏突发问题风险自然会大大降低了。
0: 这太好了，辅酶我真是报名报对了呀。
1: 对，而且它是水溶性的，不管你老伴胃肠好不好，肝肾功能弱不弱，吃着都没负担，不用依赖胆汁乳化，也不用麻烦肝肾代谢，吃进去很快就能吸收，不会给身体呀、啊、额外添负担。
0: 那可真的太好了，我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 啊、
0: 就是你一定要给我留上名额呀！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就希望老伴呢心脏能好点，能健健康康的。
1: 心情啊，我们是特别理解的。哎，这边呢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安心吃，有问题还可以再随时联系我们啊、哦。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
1: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苏克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克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哎呀，孙主任呢，你们这电话也太难打了、
1: 啊、
4: 我打了半天没打进去了、
1: 嗯、
4: 这把我急的，哎呀，我着急坏了，都直冒汗呢、
1: 啊、
4: 哎，可算打通了、
1: 啊、慢慢说
4: 跟你说话了。
1: 啊，
4: 我想直接报12瓶医用靶向的辅酶。
1: 啊，
4: 这个你必须得给我留着名额，必须。

0: 一份啊，可别把我错过了哇。
1: 嗯，
0: 之前我用过这个，效果那真是没得说呀。听说还送这酥和香，可说啥不能给我错过了。
1: 活动啊，最后一天了，但还有机会哈。啊，我要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上。完，你说一下你的情况。
0: 主任呢，你是都不知道我，也我就是心脏不好啊，心肌缺血。嗯，这个心呐，天天呐跳个不停啊。
1: 嗯，
0: 就是晚上搁床上躺着都听着真正凉凉的跳那个声啊，反来覆去的睡不着啊，烙饼似的折腾的可难受了，俩眼睛瞪溜直啊，瞅着天棚啊，一躺下吧就胸闷憋得慌。我家住三楼，你说也不算高，我来回上下楼我得歇两气儿啊，进到屋里以后我还得坐那喘半天。
1: 嗯，
0: 我儿子有一回带我去美国旅游去了，正好买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了，吃了不到半个月吧，他感觉就不一样了，心呢就不那么慌了，晚上能睡个整宿的觉了，第二天精神头也足啊，就没有像以前的肿醒睡不着那感觉了。坚持吃了这一个月吧，我一口气能爬到三楼上没歇气儿，胸口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吧用点喘。现在我吃了这小半年了，精神头也足啊，气色也好啊，还愿意溜达了，愿意活动了，绕着那公园走两圈没觉得费劲。这些事儿啊要搁以前我也做不到，我也不敢想。
1: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厉害之处啊。
0: 嗯，
1: 心肌缺血说白了就是送给心脏的血跟心肌需要的血之间失去平衡了，可能是血管肿了，也可能啊是你心脏用血太多了。像你这种情况啊，这典型的焦虑肯定是因为心脏用血太多了，哎，所以说它就会出现相对性的缺血，就会出现心慌胸闷胸口疼痛。那必须得让你的心脏啊得适应它这种跳动模式，哎，能够啊产生足够的动力。这个时候心脏就要多干活，能量代谢的要求就非常高。要不然的话，原先心脏缺血它只能扛着，越扛越虚，所以说喘得厉害，动得厉害。吃医用靶向辅酶能这么快见效，就是因为呀它精准截中了你这个心脏心肌缺血的病根。这辅酶370毫克的高含量，刚好啊就满足缺血心肌能量代谢的需求，心肌细胞能量代谢恢复正常了，泵血就有力气了，不用再费劲的跳，你的心慌自然就没了。
0: 用出这么好效果，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啊都特别的替我高兴啊，我也特别的开心。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再定点巩固一下呀。
1: 嗯，
0: 早就听你说过这舒和香是心脏病药。
1: 嗯，
0: 我一直想备着点儿，之前托人在香港买呀都没买着啊，说没想到这次直接送，太划算了，真的说谢谢你们呐。
1: 啊，不客气啊。针对像你这样的心肌缺血的人呢，苏和香也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心脏病人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啊他的情绪很难控制，而且情绪跟心脏的工作状态心率血压波动相关性非常大，有一点火有一点事儿心脏马上就受不了。那我们生活中可以避免受凉别感冒，但是谁能避免自己不生气啊，那在这个时候他就非常危险的。那如果我们有了苏和香，哎，它里边药物挥发油成分穿透力强，三秒钟就能啊开窍通闭，通过黏膜毛细血管快速钻进心脏，瞬间打开心窍让血液流通，这个比任何急救药都管用。你用辅酶养心肌，再配上苏和香日常养护突发救急，这才是真正的双保险。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
1: 嗯，
0: 那你呀可一定帮我把这个名给我记下呀，给我报上啊。我要12盒辅酶配9盒舒和香。
1: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下来了。
0: 啊，
1: 哎，这个跟你说心脏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侥幸。平时咱们用医用靶向辅酶把心脏的能量代谢所需要的桥梁给它修好，而且还能帮你清脂肪，稳住心肌功能，减少心梗突发的风险。身边备着苏和香，万一再有个着急上火咱能快速急救，两个搭配着用才能真正的安心。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

0: 是目前高含量强配方，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开窍香药苏合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醋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主任，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报名。
2: 嗯。
3: 我要12瓶医用靶向辅酶。
2: 嗯。
3: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主任。我呢就是有心衰。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心率啊特别快，后来我也吃了抑制心率的药，但是吃着吃着我现在这心脏跳得又特别慢了，心率啊一分钟才几十下，气啊根本就不够用，就是在屋里收拾收拾屋子都觉得浑身没劲儿，动一动啊就觉得憋闷得慌啊，喘不上气来，看着跟好人似的，但是一点重活都干不了啊。
2: 我们人心脏跳动啊，它是非常精确的。哎，你身体需要多少血，我就跳多少次。你比如说，我这一分钟我需要100斤血，哎，那我跳一次能送1斤，他一分钟就跳100次。心衰的人心跳没劲儿，每次送出去的血少，所以说只有我加快速度，才会呀把这个送血保障了。但是频繁的加快速度会造成心脏的代谢速度啊跟不上，光加班干活，但是你不给他加饭，最后我会把他饿死。这就是心脏心衰发展的过程。你现在的情况就是心肌细胞啊已经饿得差不多了，他的代谢已经远远跟不上他的工作了。
3: 哦，哎呀，其实我去医院也看了，还挂了4套呢。
2: 嗯，
3: 他呢说让我吃点辅酶，说辅酶是心肌的能量来源，对我这情况有好处。但是那医院吧没给我开，自己去药房买，说药房都有，我呢就去药房看了，5花8门了，知道怎么选。那店员吧就给我推荐了一款含量高的，说是300毫克的，一瓶啊就花了500多块钱，可贵了。我当时就想吧，贵点那效果好啊，我就一直吃，吃了有大半年，一点变化都没有，该喘还是喘。该没劲儿还是没劲儿了。
2: 因为药房这个它都是保健品级的辅酶 Q10， 你不管花500还是1000、最后啊能到心肌细胞的只有啊 0.5%， 也就是说你吃300毫克的普通辅酶 Q10， 真正能到心肌细胞的也就 1.5 毫克。咱们心脏的能量代谢啊已经严重的紊乱了，这一点辅酶 Q10 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3: 哦，我算听明白了，怪不得吃了没效果呢。
2: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吃辅酶 Q10 啊就得吃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是一方面，更关键的它有靶向技术，能直接把370毫克呀、营养全部送到心肌细胞里，不像普通的辅酶 Q10 被全身的细胞啊都分走了，最后呢只有 0.5% 能到心脏，所以它叫心肌细胞辅酶，就是专门给心肌细胞用的，是心脏的直接能用得上的营养成分。这种医用级的辅酶你在普通药房根本买不着，去北京上海2家大医院，而像你这样情况就算是轻症了，哎，根本呢人家不会给你开，因为只有重症患者才能拿到。现在很多心衰患者都在吃辅酶 Q10， 但是真正能吃出效果的没几个，因为他们吃的都不是这种啊医用级的靶向辅酶。
3: 那主任，我就选这款医用靶向辅酶吧。哎，我算了一下，比我之前吃的还便宜呢，关键是能吸收，而且您这次啊还把苏合香给配上了，我真的太放心了。我跟你讲吧，主任，我呢是一个人住，孩子离得远，我就怕哪天突然发病了，身边没个急救药，真要是像新闻里说的，吃事半个月才被发现，我现在想想都害怕呢。

0: 你这个担心呢，我们能理解。苏合香就是所有心脏病患者家里的必须药，它是无差别急救，不管是心梗突发、心衰急性发作，还是心绞痛、房颤引发的危险，只要是心脏突发问题，它都管用，而且起效特别快，几秒钟就能通过舌下黏膜吸收入血，瞬间呢帮我们打开心窍，把淤堵的气血打通。新鲜的血液马上供应到心肌，3分钟就能直接救心。你把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配上，就是给心脏上了双保险。平时吃靶向辅酶，给心肌精准补充营养，让心脏泵血有劲儿，慢慢的改善你喘没劲儿的症状。家里备着苏合香，万一突发情况，随手就能用，不耽误。就是可惜苏合香产量太少，这次只能给大家少量搭配。
1: 我明白了，麻烦您给我登记上吧，主任，
0: 好
1: 谢
0: 的，
1: 谢
0: 已
1: 您。
0: 经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那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目前含量好，配方好，是真正被心脏吸收的辅酶。苏合香每一克啊，都将苏合香的药物挥发油浓度由酒精提纯至99%，抑制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稀缺的救心药，辅酶养心加香药防猝，这是完美的养心方案。由于苏合香数量是极其稀少的，所以做了配药的政策，定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定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朋友们，机会难得，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辅酶 Q10 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10，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10，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7: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6: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7: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8: 共筑健康中国。
9: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3: 河南戏曲广播
1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又有一些精彩的戏曲唱段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亲爱的朋友们，戏曲啊，从来都和文学呢紧紧相依。古往今来，无数的传世小说、经典名著都被咱们河南的戏曲艺术家们改编成动人的故事，在舞台上上演，把纸上的文字化为了我们中原的戏韵。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组戏曲唱段，这些戏曲唱段呢全部取材于中外名著啊，同时呢有古典的四大名著，有鲁迅的现代文学，还有本土作家的小说，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经典的文学作品，豫剧曲剧各剧种轮番登场，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文字与唱腔碰撞出的独特的韵味。那提到一出戏，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就是小二黑结婚。那这是根据赵树理的同名乡土小说改编而成的，也是豫剧现代戏的开山之作。剧中的很多唱腔可以说脍炙人口。这出戏呢主要就是歌颂自由恋爱，乡土气息非常的浓郁。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小片段吧，这是小二黑结婚当中的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提到小二黑结婚这个戏呢，我们立刻就会想到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柳兰芳老师，这是柳兰芳老师的代表作啊。那当年呢，这个戏演出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欢迎的。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这是小二黑结婚当中由罗兰香、柳兰芳老师他们共同所演出的提亲这样一个精彩的小片段，非常的精彩啊。那剧中的媒婆呢是由王翠芬老师饰演的，三阳姑由罗兰香老师饰演，小琴由柳兰芳老师饰演，我们共同来欣赏。

0: 子说谎，他可不愿意，他想跟二黑一块走，还不叫我让带路。
1: 想了没？有我在家活一天呐，你就白想。嗨，小军都快上架了，这死丫头还不回来。叫你疯，你疯，你疯死在外边，你一辈子一辈子。

0: 我呀，谁叫你回来的？你叫我来的。你是谁呀？
1: 哎呀，我是你脱下的大美人，快开门吧。

0: 令闺女给吴家这门亲事啊，总算是说妥了。这不，彩礼我也给你送来了。哎，小庆答应了没有啊？
1: 哎呀，他送答

哎，千娜，

0: 正是我的
1: 就高喽，
0: 要被人家把杨金又啊太原府里开刀斧，
1: 是不学来传不通，他手里不学得老人听啊，
0: 亲哪亲，就听娘一句话，答应了吧啊。
2: 娘，你要真心为我好，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
0: 哎，亲哪，只要你答应，娘还能不听了？说吧，亲。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先彩礼收，你尽管要，只要大婶跑一遭，不管啥事能办到。你说吧，
2: 你那好心哪，我早知道了。娘，常听人说，不图庄子，不图地，但图一个好女婿。娘啊。你愿图庄子地，还愿图个好女婿呢？
0: 有了庄子地，才有好福气。你找个母庄子、母地的穷光蛋，到时候少吃没穿。

我一口小猪，长大了还能吃块肉的呀？这个娘把你养活这么

相告下。

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小儿黑结婚带我们走进了质朴鲜活的乡土人间。

赵树理笔下的乡村故事直面封建旧俗，歌颂了普通人追求自由婚恋的勇气，满是真切接地气的人间烟火。那接下来呢，我们欣赏完充满现实气息的乡土百态之后呢，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方向啊，调转一下笔墨，走进一段奇幻诡谲的古典志怪世界。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名著《聊斋志异》可以说是千百篇狐鬼故事，包罗了世间百态，借神妖幻境来映照人心的善恶。那其中的画皮这一篇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名篇。美艳动人的皮囊之下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看似呢是志怪传说，实则呢是警醒世人，切勿被浮华表象来蒙蔽自己的内心。我们河南的戏曲人才啊，我们的戏曲人将这个经典的故事搬上了豫剧的舞台，褪去了原著恐怖的色彩，用婉转细腻的我们豫剧的声腔来深挖善恶取舍的人生道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和各位共同来欣赏一下，这是由豫剧编艺术家常玉大师的亲传弟子，原周口市豫剧团的团长杨美荣老师所演出的豫剧版本的画皮，来欣赏这段唱腔。我这里花言巧语，将他引诱，一同来欣赏，也结束我们上半时的节目了。

0: 那种大肚子烧水壶吧。哎，那个壶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用时间久了，出水口啊会有一层厚厚的水垢，倒水是越来越慢了。
1: 说什么呢？什么呢？
0: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大家都用那种大肚子烧水壶吧。哎，那个壶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用时间久了，出水口啊会有一层厚厚的水垢，倒水是越来越慢了，说不定哪天呀还能直接给堵死了。而人的血管跟这个呀是一个道理，年轻时光溜顺滑，年纪大了杂质越堆越多，毛病啊就上门了。说白了就是血管里的水垢攒多了，管子变窄了，血流变慢了，身子自然就会发沉发懵。
1: 那烧水壶的水垢好说呀，这个用白醋洗洗就行了，这血管里的垢咋办呢？总不能扯出来洗一洗再装回去吧。
0: 哎，道理啊还真是这样，但是呢没你说的那么吓人，咱们把白醋呀换成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七曲丹红复合粉。它呢不但给咱们血管能够当清道夫，而且它走的是一清二防的路子。啥意思呢？就是一边呢把血管里已经攒下的这种淤浊血汁慢慢的清干净，另外一边呢从源头打住，减轻新的垃圾进入血管，不会边清边堵白忙活，性子呢还温和，而且呢还是食养配方，完全可以作为日常保养来用，而且用过的朋友会一直觉得有用，感觉非常好。
1: 又听着就靠谱，你赶快给大伙掰扯掰扯啊，这个一清二防具体是怎么回事？
0: 哎，咱们先说清的核心啊，两样食养的好东西联手，专门对付血管里攒下的老淤浊。头一样就是红曲米，专门呢给血管刮刮油调血脂，咱们这款用的还不是普通的红曲，人家呀有实打实的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是 ZL20231038694.9，是一种高产酱汁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种高产酱汁发酵出来的红曲米啊，有效成分足，活性稳，比普通的红曲的养护力啊强多了。
1: 有专利托底，说明别人没有，但是咱们有啊，那吃起来的感觉那的确就是不一样了。那另一样是什么呢？
0: 另一样是纳豆冻干粉，这东西啊咱们邻国都快被当成每天都要吃的健康食材了。它呢专门帮着清理血管里的淤堵杂质，让血呢走得更加的顺当。咱们的这款呢也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专利号是 ZL20231044338.6，是一种高产的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注意是高产溶栓，意味着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会白吃。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呀？红曲管着这个血脂啊，清底子；纳豆管着是通淤啊，扫杂质。两个人呢搭伙把这血管里已经有的老垃圾清的是干干净净，
0: 非常准确，这就是清的干净。但光清啊还不行，还得防啊，防着新垃圾再堆进去，不然清完又长等于白忙啊。咱们的七曲丹防的也非常到位，它配方里啊有燕麦和菊粉，是专门在肠道呀给血管把门的。
1: 你这扯的就有点远了吧，刚说是血管，怎么又绕到肠道去了？这个
0: 你想啊，血管里的油脂啊杂质啊从哪儿来？不就是从嘴巴里吃进来的吗？经过肠道吸收之后才钻进血液里，那肠道就像血管的前门呢，前门把不住，你天天清血管，那天天往里头灌新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燕麦和菊粉这些温和的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就像小海绵，第一把你吃进去的一部分油胆固醇牢牢地包住，不让它们穿过肠壁呢进入血液里，从源头掐断新淤堵的原料。那第二呢是推着肠道蠕动，把包住的油脂还有肠道里攒的废物呀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不留在肚子里反复吸收。
1: 合着是不让新垃圾进这个血管，一边把这个旧的废物全部排出去，一清一防，两头都兼顾到，这才是真正的养血管啊。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这款七祛丹市场价呢是199元一盒，但是今天咱们食养有方有专场啊，厂家刚进到咱们本地的市场，不靠打印广啊，就靠老听众喝好了传口碑，按组购买5盒一组，每盒呢只要49元。您呢要是买2组，厂家额外再赠送4盒，算下来呢每盒才35块钱，比单买划算太多了。但是要注意，只有每档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才能够享受这个额外送4盒的名额，而且买的越多越合适啊！订购热线已经全面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个一盒便宜100多，这个东西质量没问题吧？这个
0: 这点可以放心，我跟大家伙交个底啊！生产厂家是河北一品堂药业，那标准的生产车间，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生产，资质齐全，全程都有监管。最实在的就是这配料表，就红曲米、燕麦、菊粉、纳豆、冻干粉、低聚异麦芽糖这几样，干干净净。你买回去先翻配料表，但凡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化学名、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承担。
1: 这话敞亮啊，听着就放心。
0: 所以说今天降价是真不套路，是厂家的信心。您把七祛丹带回家喝上一阵儿啊，觉得实在，自然会推荐给您身边的老伙计，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血管通畅的舒服劲儿。市场价199元一盒，现在拨打栏目热线，5盒一组，每盒只要49。您买2组呢，厂家额外再送您4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多送4盒的名额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订购热线是4007-999-681，4007-999-681。
1: 七祛丹呢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红曲、纳豆都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啊，青鱼浊通血流有底气，再配上这个燕麦、菊粉，从肠道把门，不让新垃圾往这血管里钻，一清二防，那才是真养护。全是干净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天天喝也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便宜，还能享受多送4盒的福利。想给血管做日常养护的叔叔阿姨，别等了啊！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您赶紧打。
0: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血管养护是个慢功夫，急不来，不可能3-5天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食养讲究的是循序渐进，等您哪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醒了，不用坐床边缓半天，起身就清楚。

0: 常利落，平时呢上厕所也顺当不少，不用憋着劲儿费力，敢自己一个人出门遛弯逛菜市场，身上也觉得轻快，那就是日常滋养慢慢到位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感受呢有快有慢，踏踏实实的坚持着就好。市场价199元，今天呢五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您呢买两组，厂家额外再送您四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一盒呢就能省100多，而且能喝好几个月，比单独购买红曲、买纳豆、买通常的花3份钱省事多了，而且呢也划算多了。订购热线呢是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前50名的买赠名额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想要先试试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晚了可就没这福利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尾号是7619的李叔叔，他说了啊。前阵子去医院检查，数值不算很高，大夫说了不用吃药，让日常多关注多注意，我这爬3楼就得歇会儿，腿脚非常沉，我跟老伴儿啊都喝点养养，订10盒的吃起来啊，免得以后出了问题自己受罪。
0: 李叔叔这个心态要特别好，指标不高呢，咱就靠日常食养慢慢调，不激进也不松懈，这才是正确的养护思路。两口啊一块儿喝，或者呢是跟老邻居拼个单，买2组其实最划算，单盒呀合下来更便宜。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这个尾号是1872的王阿姨，打过来还挺犹豫，她就说了。我之前买过好多这个养血管的，都没啥感觉，这个真能行吗？我方这先订2盒试试吧，有效果我再买。
0: 王阿姨的顾虑太正常了，谁没花过冤枉钱上过当啊？没关系，您先订2组吧，多送的4盒呢带回家，30天内感觉不好直接打电话，该退的全都给您退了。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那血管的问题啊，不是一天攒出来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调好的，但是您从今天开始养跟半年之后再开始养，状态肯定不一样啊。
1: 最后再强调一遍啊，今天的活动呢仅限于本档食养有方节目，节目一结束立刻恢复199元一盒的原价，想下单想咨询的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芳颂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我们的河南戏。中华古典文学可以说是星河璀璨，无数传世笔墨历经百年依旧动人心弦。在元代文坛，剧作家王实甫写了千古杂剧的巅峰之作《西厢记》，

0: 自古便有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美誉。而且呢，这部作品更是和《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大高峰。在这本书当中呢，有一句话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歌颂了少男少女们真挚纯粹的自由爱情。剧中的崔莺莺给人感觉是含蓄矜持，张生痴情赤诚，红娘是机敏仗义，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阎立品大师严派版本的《西厢记》摒弃了浮夸的演绎，深挖原著文字里细腻的儿女心事，庭院月下的暗自心动，花园相会的左右为难，以及长亭送别的离愁别绪，字字句句可以说都贴合了原著的文韵。它没有非常激烈的大喜大悲，却以情代生，把深闺少女被礼教束缚却又难掩真心的矛盾的心境尽数融进了婉转的唱腔当中，也成为豫剧闺门旦不可超越的经典的范本。那今天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这是由阎立品大师和他的亲传弟子张梅珍老师共同合作演出的豫剧《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弹琴相思的片段，在中州的戏韵里，让我们一起来重温王实甫笔下的那段跨越千年的唯美的情缘，我们共同来欣赏。
1: 亲呀，亲呀，小生与你苦海相随，今夜这一场大功都在你的身上了，月儿啊，月儿，看在小生的份上，你早些出来不好吗？天到这般时候，小姐怎么换位来呀？

雪死了，好命啊！烧香吧。风一样

0: 你少想吧。红娘，你听，这是哪来的琴声？这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你再仔细听听吧。
1: 红娘，我母亲叫你呢。啊，
0: 老夫人唤我，我去看看，一会儿便来。
1: 我红娘。
2: 听墙那边似有声息，定是小姐，待我再探一去，奉请。

只是小姐，你却为何连一句言语也不对小生讲啊？

戏曲舞台上有缠绵柔情的风月佳话，自然也有顶天立地的千秋忠义。如果说《西厢记》写的是儿女的小爱，那么接下来这一段便是震古烁今的家国大事，兄弟情深，取材于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豫剧《义薄云天》，将为我们翻转意境，告别庭院相思，奔赴乱世沙场。柔有西厢风月，刚有关公争议，那一卷卷传世名著，一段段中州戏韵。那今天呢，我们以戏读文，在唱腔里来品读千年文学风采。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将送上的，这是由豫剧名家李树建先生所排演的豫剧《义薄云天》这出戏当中的一个核心的唱段啊，一个义字千斤重，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里国把忠

将士金枪。

着罗衫。

你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你吹一吹，吹得他可头疼，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行。

些情况瞒着我姑，都告诉您，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骂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皮毛当上上枝

0: 再会。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1: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2: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2: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钩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3: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暑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胡家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4: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钩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钩的高额援助。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呐，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家金钩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 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金膏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儿，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

0: 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这钱呢？抓住这机会。
0: 啊！
5: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都粗的不行，这关节，嗯，这个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
0: 够厉害！
5: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得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0: 啊，
5: 夏天吧，多热的天儿，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一吹呀、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0: 那可不是，
5: 你说我妈受罪，当然有的也就觉得这，哎呀。那就恨不能这罪我替他受，我跟你说都。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哎，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现在用2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2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
0: 啊，你看看。
5: 首先说这个沉浆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浆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起来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有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个厕所啊，上个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0: 你看，
5: 现在那、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就现在我妈也知道，这花啊，这是救命的良药啊，这是好东西啊，这是啊，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她，她自己就惦记着吃。
0: 你看看，
5: 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这不是我就是想找胡老师是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膏啊效果更好更强。
0: 确实
5: 是，这不是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也想 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的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你给我帮个忙吧，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老膏啊，得30瓶，把这个金膏，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0: 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

0: 非常少。
1: 哦，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1: 啊，
0: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三天的时间，
1: 是
0: 能不能抢到金糕，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1: 哎，好嘞，谢谢吧，胡老。
0: 好，就这样。
1: 好的，谢谢胡老。
0: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糕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金糕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二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老糕金糕，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老膏，以后有机会再用金膏。因为金膏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膏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膏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金膏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金膏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金膏，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金膏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说价格坐着火箭往上升，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

0: 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老高金膏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呀。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儿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嘛。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 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的太对了 啊。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一啥都好办了。
0: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侄女太多了哈。
0: 啊。
5: 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
0: 啊。
5: 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0: 哦。
5: 哎，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0: 啊、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常年洗口窝还疼。
0: 嗯。
5: 喘气也费劲。睡着觉啊，你说这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
5: 以前吧，你说这大医院呢，他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
0: 嗯。
5: 哎呀，真没想到是老高腰包给救了，
0: 哈哈，
5: 这看着希望了。
0: 嗯。
5: 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2个月了。
0: 哦，
5: 哎，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啊、哎呀，我就挺这高兴的哈、
0: 嗯。
5: 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些个大夫。
0: 哎，
5: 如果没有他们呢，我可能现在已经早就没了。他们虽然说是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0: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就是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胡家金糕，我要订那个就是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老糕，那得30瓶金糕那打。我多准备点哈，这就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0: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关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金糕的是老糕的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金糕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5: 是、
0: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糕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糕的这个福分了。
5: 是，
0: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5: 是是是
0: 啊，
5: 好好，
0: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5: 那个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

0: 看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1: 是是是，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金膏啊，我再强调一下，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啊，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也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老膏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金膏的制造工艺也复杂，我这几天反复说，反复强调，它是繁琐中的繁琐，细腻中的细腻，极致中的极致。一样开启生产设备，其他产品40-50天完成一批，这个金膏可不行。40-50天那还算半成品的状态，不过呢，慢工出细活啊，付出的多，回报也一定多，这个一定成正比，所以它的效果跟它耗费的时间是成正比的，时间越长，药力越大，浓度越高，效果越好。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本来我打电话还挺着急的，但是一听见你的声音呢，我这心都放下来了。这，我想呢，订一个高档的胡家金膏，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 得30瓶护甲金膏那一档，我想要这个。
0: 哦、嗯嗯嗯。
6: 你看我呢有这个中度的，这当时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当天呢就给送进了手术室了。
0: 哦。
6: 在医院里边住了一个礼拜，才勉勉强强出院了。就这样不回家呀，还得按时按顿的呀，才坚持着吃药。
0: 啊啊。
6: 结果呢，我去复查的时候呢，这又检查出有腹水了。
0: 哦。
6: 哎呦，这给我慌的也不行啊，这饭也吃不进去了，浑身呢没有力气。哎呦，这次啊，得亏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这样吧，我才感觉呀，这回有了希望了。
0: 嗯。
6: 吃上没有一个星期不，感觉这个胃口吧，就大见好转了。吃东西啊，吃的多一些了。吃完东西以后呢，他不感觉肚子胀得慌了，这就啊。吃了有差不多有一个半月的时候吧，啊。我就发现呢，我这牙龈也就不出血了。
0: 哦，
6: 原来经常出血。
0: 嗯。
6: 哎呦，脸色里也没有那么黄了。哎呦，这变化呀，是一天比一天大呀。
0: 嗯嗯嗯。
6: 嗯，那胡老师，我现在呢，吃这个伙食才2个多月不？哎呀，这眼见呢，这个肚子变小了，身体呀比原来有力气了。
0: 嗯，
6: 你看没事的时候吧，我也活动活动啊，起来转一转，有时候扫扫地啥的呀，擦个桌子，咱重的活不干不，这小打小闹的小活不，哎，敢干来这吧这样啊？
0: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6: 是啊是，所以说这真是特别好啊！我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
0: 嗯。
6: 要是能把你节目说的呀，这么金贵的金膏再用上了。我相信呢，效果一定还会更上一层楼的，这样啊。
0: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6: 那胡老师，你一定给帮我报上名字。
0: 好的。
6: 再一个就是胡老，我还有个亲戚呢，看我用了这么好的，又这么难得的这个金膏配送，让我也帮他订一份高档的，你看行不行？
0: 那不行，得按规矩来，只能自己报自己的。让他自己打电话。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6: 嗯，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咱们全身上的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咱们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伙儿，金膏对于咱们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的，而且整个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多不容易呀、
6: 对，
0: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苛求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来实现批量的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的发放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少，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老朋友，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6: 好的好的好的，行，
0: 好，再会吧老朋友。
6: 哎，好的好，再会。
0: 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想给亲属定一点，这个我也理解，但是这回我也得唱一回红脸，没有办法，大家伙都在排队，您说一次都包圆了，那后面的人咋办呢？咱们还得考虑的全面一些，就自己定自己的就可以。患者对我们老膏、金膏无条件的信任， 我也很感

0: 动，但凡有一点个办法，我都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但这次活动规模太大，厂家付出的太多，实在是没有更多的胡家金糕赠送给大家伙了。这个希望大家伙能理解。公平起见，今天这400个名额，大家就自己定自己的，不接受替别人定。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老高金高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金膏是没得说的，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就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好，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那些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金膏那是我们家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个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金膏，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的。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膏的抓紧定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高兴啊，哈、啊。
0: 胡老师啊，我是咱们，
1: 哦、
0: 啊，我妈用咱们都四个多月了，将近五个月了。
1: 啊、
0: 嗯。
1: 啊。
0: 啊，就是我之前是怎么事的？那个胡老师，我这是眼睛、
1: 啊、
0: 眼睛不行，这年龄大了，这首先第一个吧，就是白内障。这白内障看东西就雾糟糟的，本身嘛还就是说，不但就是说看东西雾糟糟，完了还有那个小像小蚊子是来回转悠。
1: 哦。
0: 啊，完了看东西吧，还那个东西变形。你说正常人出去以后，人家就是看楼在说棱棱角角，我不行，非得给他看的像那哈哈镜似的。哎呀，看着就歪歪扭扭的
1: 啊！
0: 这么多年嘛，说心里话也没少治，能不治吗？你说是不是？年龄大了，你说的。
1: 是吧？
0: 眼药水啥的，一些就是说也都按摩啥也都整了，效果不怎么太好。
1: 嗯嗯嗯。
0: 嗯，就是说也挺痛苦的。你说晚上吧，我基本不敢怎么出门，因为啥？你说出门眼神不好使，你说这磕了碰了啥的，儿子媳妇啥都不让，老伴更不用说了。白天买菜啥的也都不咋用我，基本家务活呢都老伴包了。
1: 嗯
0: 嗯，但是怎么回事？我这老膏吧，就是后来也是听别人介绍的，完了就开始用这个膏。现在挺好的，现在好的哪呢？就是看东西最起码的轻的了，嗯，挺好的、
1: 嗯、
0: 啊，就是不像之前就是看东西像一层塑料布似的，而且那个黑影、
1: 啊、
0: 嗯，就那原来有黄洞的，但现在基本有点像小米粒那么大，挺好的，看东西啥
1: 嗯
0: 也挺正的，挺好的。但是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听说咱们有个金高正要活动、
1: 啊、
0: 我就是想参加就这个意思。 嗯， 嗯，
1: 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
0: 嗯、
1: 金膏的是老膏的那么更强、
0: 嗯嗯、
1: 金膏呢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啊，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产业都不允许入这个药，而且整个的金如九炼的制作过程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状况，那么金膏一直没有来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数量的名额啊。
0: 啊，
1: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活动
0: 那
1: 只有三天的时间、嗯、非常短
0: 啊，
1: 啊、
0: 嗯、
1: 能不能您抢到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啊。咱们呢、
0: 嗯、
1: 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好吧。
0: 嗯，行，那我就打厂外电话，那个那赶紧定呗，是不是？
1: 您是准备买哪一个档次呢？
0: 嗯，那你说我能用哪个档次比较好？听说有30正12的，还有60正30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就买60正30那个行吗？
1: 您真会选择呀。购买60盒的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如果您选择到，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啊。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跟你唠了，胡老师啊。
1: 好，就这样。
0: 着急。
1: 好，抓紧这个机会吧。 好吧。
0: 嗯，谢谢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 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6: 何老师，这打进电话真不容易呀、啊。
1: 嗯嗯嗯。
6: 啊，这跟你说话呀，既开心呀，又激动啊。
1: 是吧？啊。
6: 啊，那个胡老师，我吃咱们这膏啊，已经吃了5个月了。
1: 哦。
6: 我以前嘛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哦。
6: 这白内障啊，就是眼前呢总有一层白雾似的呀，就看东西模糊啊。
1: 啊啊。
6: 这影响我的心情都不好啊。
1: 那可不是吧？啊，很痛苦是吧？啊。
6: 是啊，太痛苦了，这眼睛看不清，心情都跟着太差了。
1: 嗯嗯。
6: 都影响到生活了。
1: 嗯。
6: 啊，你这是看电视也看不了，手机也看不了，这做饭很摸索的做呀，有钱把那个盐呢都当白糖放里啊，就这么来回混的呀，佐料都给弄混了。
1: 容易出现毛病。
6: 啊，你说我这还有青光眼，哎呀，这前面就总有那小黑虫子飞似的呢，这小黑点子，下楼啊也不敢下楼啊，现在你说这岁数大了，磕着碰着的眼神不好啊，你说。也是，就是到医院吧，先有做手术，但是吧，我问过周边不少的那个患者啊、邻居啊，都说做完手术还是不行啊。
1: 嗯嗯嗯。
6: 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无济于事。
6: 我也不敢做。
1: 啊、嗯嗯嗯。
6: 是吧？你说做个手术吧、嗯，没有几万块钱也下不来呀、啊。
1: 就是就是，花费太大了啊，而且没有什么效果，是不是啊？
6: 是。像我认识他们都是做完手术以后不长时间的眼睛又不行了。
1: 嗯嗯嗯嗯。
6: 哎呀，我这咱这个治了5个月吧，现在这可好了。
1: 嗯嗯嗯嗯。
6: 我现在就是啥，我现在眼睛早上起来以后就瞅着透亮了。
1: 嗯。
6: 不那么白茫茫一片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6: 啊。就是现在就是那个一点光线了什么的，我都能瞅清楚了。
1: 啊啊啊！
6: 另外，我这眼睛不是流眼泪吗？现在这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痒了。
1: 嗯嗯嗯嗯。
6: 所以说这个，我这个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我想再继续用啊。
1: 啊啊啊！
6: 我听咱这个金膏这个，我听别人说就是，活动期间60盒能赠送30盒金膏是吧？
1: 嗯，对对对。
6: 啊，我一直关注
1: 呢。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啊。
6: 哎。
1: 所以您是这次是非常高兴的。啊，您碰到这次的援助活动了，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是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的是老膏的疗效是更强的，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的慢性的毛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效果，缩短了咱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
6: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金膏一直没有办法实现批量生产，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这个金膏，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特别特别少，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活动就这么3天的时间，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一会儿呢，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您这次呢，购买60盒的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金膏，这个档次的，那让您的眼睛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这多好啊。
6: 哎，嗯，
1: 我都为您高兴，您有这一次的机遇。
6: 是啊，胡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1: 哎，
6: 胡老师。
1: 就这样吧，
6: 嗯，
1: 啊，
6: 再见，胡老师。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4: 哎呀，胡老师啊，我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给我急的，我这打半天都没打进来，这终于打进来了。
1: 哎呀，
4: 我想参加活动，我这打电话报名。
1: 咱这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怎么刚来电话呀？哎呀，
4: 对呀，我这打半天没打进来，这电话也太难打了，给我都急坏了，可算是打进来了，胡老师啊。
1: 啊，
4: 我就想参加这活动，我就是买这个60盒老糕，我挣30盒金糕这档的。
1: 好的，
4: 嗯，
1: 我告诉你，电话你别撂啊，
4: 啊，
1: 我马上就接给导播，稍后呢。我让他联系你。金糕一共3天的时间啊，今天这是第2天的，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嗯，
1: 哎呀，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4: 那谢谢您，胡老师啊，麻烦您了。
1: 好的，别客气啊，只要你给你办到，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吧？啊，
4: 是。那谢谢。
1: 那就是60盒的，买60盒老糕。
4: 挣30盒金糕那个，
1: 30盒的免费给你的金糕，对吧？
4: 啊，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嗯。
4: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嗯。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7: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我流落在红

岂不发

中间把命我刮摔。

是声音难听，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

0: 又乱往那只洗来，忘了吗？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吗？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天。

穿，盖一盖他又饿着，盖一不能踢被俺家眼，二不能夸妈，冬天的吃货。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上船了，我看是

留下。

0: 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10，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10，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辅酶。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1: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0: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1: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7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0: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1: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0: 苏合香，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防心梗猝死。
1: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0: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我跟您讲，就这两天后台的电话，大家都跟我反馈了，说没断过。
3: 对，
2: 一上午的功夫哈、啊，报名电话接了多少？您猜？
3: 有多少？
2: 快5000个啊！
3: 嗯，
2: 刚才导播也跟我说了，说已经有5-6个地区的库存清零了，所以现在真是拼手速了啊，再晚一秒可能就真的没了。刚才还有几位听众说前几天听节目没买，就想哎呀我再观望观望，再考虑考虑，今天打了7-8遍电话才打通，一打通工作人员就告诉他，抱歉，没有了。
3: 所以啊，我就是天天跟大家都说，别犹豫，赶紧报名。
2: 对，机会就这一次。
3: 对，就光说呀，咱们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加苏合香的联合配药，
2: 嗯，
3: 你放在平时啊，花多少钱你是买不着的。
2: 没错。
3: 那这次大家呢，我们能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把苏合香给大家配上了。
2: 嗯。
3: 而且苏合香是不需要啊，你再额外花钱的。
2: 对，不需要再掏钱。
3: 对，我们参加活动订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就可以得到了3盒苏合香。
2: 嗯。
3: 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就可以得到9盒苏合香。
2: 嗯。
3: 大家想一想，我们单买苏合香就得多少钱呢？
2: 单买一盒苏合香那就是300多。咱按照现在大的这个优惠哈、来算，相当于是给大家省了2862元。
3: 对，
2: 甚至是比有一些朋友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都高了啊。那孙主任，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很多地方已经反馈没有了，咱说确实是好不容易赶上一次哈、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政策，您能不能再跟香港那边再给大家申请加点名额，咱再走走后门？
3: 这跟大家说呀，这真的不行，
2: 这门行不通是吗？
3: 这个政策呀是只针对我们这边，

0: 香港啊都没有这个政策。
1: 嗯，
0: 这个智新组合是双稀缺的，应用靶向辅酶一粒啊370毫克高含量。
1: 嗯，
0: 它可以啊靶向入心，是真正吃进心脏的辅酶。
1: 是的，
0: 只有北京安贞和上海瑞金有这样的药。
1: 对，
0: 平时想买也没地方。
1: 嗯，而且即使在这两个地方，也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得上的啊，得看你的情况，不是十分必要，人家也是不给你开的。
0: 没错。
1: 嗯，
0: 但至少哦还能有机会用上。苏合香那就不行了。
1: 嗯，
0: 它是濒危，3年呢才能生产一批。
1: 对，
0: 全球就10吨货，只供应香港。
1: 嗯，
0: 哎，之前呢给大家带过。
1: 嗯，
0: 很多患者用的好，现在再往香港跑去找，
1: 自己亲自去了啊。
0: 对，但都没找到。
1: 嗯，
0: 甚至有条件好的朋友多花钱找黄牛还是买不到。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么紧缺的情况下给大家做了少量的配药，希望大家也能全面知心。
1: 嗯嗯，
0: 所以啊加名额就不要想了。
1: 嗯，
0: 目前名额啊只有少量剩余，今天呢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这点名额放完也就完事儿了。
1: 对，
0: 活动啊现在看是随时就要结束了。
1: 是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而且时间也是非常紧张的啊。
0: 嗯，
1: 平常托人都买不到的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那苏合香呢是开窍当药，结合在一起啊等于给心脏上了双保险，而且这次我们是花一份钱咱就都拿到手了啊，订6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大家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级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这价值是2862元。这次机会啊，是大家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的。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其实咱说到这个辅酶哈，孙主任，我现在有一种感受啊，就是以前大家用辅酶，不管是200毫克还是300毫克这个含量的，有点是打噱头的那个意思哈。大家认为说我们吃的辅酶含量很高啊，很好啊。
0: 别管你吃的是200毫克的，还是300毫克的，
1: 嗯，
0: 没有一家辅酶 Q 十啊会告诉你，辅酶 Q 十是全身细胞平均分配的，
1: 大家都抢着要。
0: 对，那真正能到的心脏给心肌细胞的就只有啊 0.5%，
1: 很少很少啊，所以肯定是不会告诉你，咱也不知道，说句实在的告诉了谁还是啊。
0: 哎，这就是我们说医用级靶向辅酶和普通的辅酶 Q 十的区别。
1: 嗯，
0: 所以我们吃啊就应该吃真正能吸收的辅酶。
1: 嗯，
0: 哎，把它吃进去的每一毫克全部啊吃给心肌细胞。
1: 对，
0: 让心肌细胞来用。
1: 是的，让它发挥作用啊。
0: 对，
1: 而普通的辅酶大家要记住啊，99.5%它的作用都发挥不出来。
0: 对，
1: 嗯，
0: 那想让辅酶 Q 十完全吸收，你就必须满足3个条件。
1: 嗯，哪三个？
0: 第一点呢，它就要具有靶向性。
1: 嗯，
0: 必须要做到啊，让营养零浪费。
1: 嗯，
0: 那能靶向入心，
1: 精准到位啊。
0: 哎，那心脏心肌细胞就是啊辅酶 Q 十的靶子，吃进去它能直奔心脏，其他细胞啊一点都不能让它抢走。
1: 嗯，靶向这俩字儿很厉害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它研发成本呢、也相对高。
1: 嗯，
0: 所以说作为辅酶 Q 十来讲，目前呢没有人愿意去研究靶向。
1: 嗯，
0: 只要是有辅酶这个成分，含量够就可以生产。
1: 所以这些都是保健级的辅酶，它是没有资格进入到医院当中的。
0: 对，那医用级靶向辅酶是破格引进医院的。
1: 嗯，
0: 而且只有啊心内科才能应用。
1: 是，这就能看出来这个含金量有多高了啊。如果说张三说他好，李四说他好，哎，大家可能还会有点犹豫啊，说我再考虑考虑。但咱想，北京安贞、上海瑞金，这是替大家伙选出来的，有这样一个机会能用上，咱们所有人都不能犹豫了，要抓住机会了。
0: 没错，
1: 嗯，
0: 医用级靶向辅酶，他选用啊红曲米做靶标， 而且选用特制红曲，用于制药的，它和心脏的亲和力是极高的，进入到身体后啊，就可以直接奔向心脏，就像给辅酶 Q 时装了心脏专属导航，专门带着营养啊往心肌细胞走，其他细胞啊都抢不到，
1: 其他细胞没机会了，
0: 对，
1: 要不为什么说它能进医院呢？咱就拿这个红曲米来说，是特制的，所以大家真是错过什么都别错过医用级靶向辅酶。
0: 光有导航啊还不够，还有啊脂肪酶，把红曲米和脂肪酶牢牢地粘在一起，形成一个靶向的能量包，就像射箭瞄准靶心一样，精准穿透血管壁，直奔心肌细胞，到心肌之后370毫克高含量全部释放，所以说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动力需求，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全部补到心肌细胞上，
1: 这就是差距啊。普通辅酶是广撒网，身体其他器官都来分一点，
0: 对，
1: 到心脏了没剩多少了，你吃200粒的普通辅酶都不如一粒医用靶向辅酶，而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是精准打击啊，所有营养都直奔心脏，直达目的地，这才是真的说把钱花在刀刃上，让它发挥作用。
0: 对，所以说呀，医用靶向辅酶它是香港维生素真正的辅酶 Q 十。第一个，它是红曲米做靶标的，真正能吸收的辅酶。
1: 对。
0: 第二个，进入身体之后，辅酶释放速度快。医用靶向辅酶被称为一秒水溶。
1: 一秒，
0: 人体60%-70%都是水，它进入到肠道后，接触到水，一秒钟就溶解。穿透肠黏膜，吸收直接进入心脏，然后瞬间崩解，释放辅酶。全程不依赖胆汁乳化，也不麻烦肝肾代谢。这对于肠功能弱、肝肾有负担的老年心脏病患者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制，
1: 特别友好啊！
0: 既能快速给心脏补能，又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累赘。这是普通辅酶做不到的。
1: 没错，就怪不得以前吃普通辅酶，从来没有人跟大家说过说多久能吸收这个事儿。你现在才知道，原来普通辅酶是不敢说啊，他没这个底气，吸收慢。同时还可能会伤害身体，而医用靶向辅酶这个技术够硬，人家就有底气说一秒水溶能做到直接利用。
0: 这一点呢，我们在临床应用中更适合用于各类体质虚弱的患者。服用之后呢，它还能完全吸收，并且水溶性辅酶能提高生物利用度，降低单次摄入量。每日一粒，对于重症心脏病患者来说，也能满足心脏一整天的代谢需求，
1: 也够用，
0: 减少胃部不适等潜在的副作用。
1: 放心用啊，没有压力，这才是需要大家坚持去吃的好辅酶，它真正做到了医用级辅酶。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好配方。这个配方啊，是香港维生素联合心内科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定下来的370毫克黄金含量，再加上特制的红曲米和脂肪酶组合在一起给心脏做加减法。你觉得呀，给心脏做加法我们算的是什么账？
1: 那肯定是心肌能量啊，看它有多少啊。
0: 对呀，心脏一天呢要跳动10万次，需要大量的能量支撑。
1: 对，
0: 370毫克含量刚好能弥补心脏日常跳动所需要的能量代谢。让疲惫的心脏吃饱吃足，心脏的能量由辅酶 Q 十来作为桥梁，它的能量代谢效率
1: 没错，
0: 泵血就有力气，心慌气短、爬楼梯、喘这些症状自然就改善了，心脏功能也会越来越稳定。那你觉得减法减的是什么？
1: 减的是心脏多余的那些负担啊，卸掉这些包袱啊。
0: 没错。很多心脏病患者血管阻塞突发心梗，根源就是心脏心肌细胞周围堆积了太多脂肪。这些脂肪会加重心脏泵血压力，还会形成血栓隐患，

0: 良心鸡。
1: 你说的太对了。医用靶向辅酶靠这三大优势解决了普通辅酶所有短板。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在香港针对性进口外，只有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和上海瑞金医院心血管科有。
0: 这都是两大特别专业的医院啊。
1: 对，而且在这两家医院呢，只有重症的患者才有机会用上。平时啊，就算你啊有关系托人是买不到的。所以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希望大家都能报名，错过了就很难再有机会。
0: 是的，大家可能会用过很多其他辅酶啊，就任何一家药房都有，都能买得到。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你是买不到的，这次如果错过了，真就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别犹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医用靶向辅酶就已经是所有人都不能错过的了，更何况您这次还是把苏合香给大家搭配上了，就能用上，这就更不容错过了。
1: 那我们说苏合香啊，那更是所有心脏病患者得有的东西。
0: 是的，
1: 因为它能做到啊，
0: 很关键。
1: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本草纲目》里是怎么来形容苏合香的？
0: 医学古籍这里边怎么说的我还真不了解了。
1: 《本草纲目》里提到它是啊，人家不可无此药，以备急难。咱们拆解一下，人家不可无此药，意思不管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百姓，家里啊都建议常备着，不能少。那我们说什么是以备急难呢？
0: 咱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就是在特别急、特别难、特别关键的时候用上苏合香能够解决，对吧？
1: 对，苏合香啊，就是专门针对心脏病患者心脏突发状况，心脏病患者心梗、急性心衰突发的时候，黄金抢救时间就是两三分钟、三五分钟，
0: 对，很快。
1: 多等一秒，心肌细胞就多坏死一片。这个时候急不急？
0: 肯定急呀。
1: 而且突发时患者浑身抽搐，牙关紧闭，普通急救药根本送不进去。那你说这个时候难不难？
0: 太难了。
1: 而苏合香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急难的。它是四大香药之首，地位呀比沉香、檀香、紫檀都高。你看沉香、檀香这样的香药啊，性质柔和，闻着呢能平静心情，安神助眠，适合日常养生。
0: 对，
1: 但苏合香啊是烈性香药，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穿透性强，开销快，
0: 让你清醒。
1: 对，专门应对啊生死关头，
0: 是紧要关头的时候它就发挥作用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孙主任之前是把这个苏合香带过来了，我是在直播间是闻过的。
1: 对，
0: 它不是柔和的香味儿，它带点什么呢？辛辣感的烈性香，这股味道它穿透力特别强，就好像是能够钻透所有的阻碍一样。
1: 这就是它能开窍通闭的关键。你闻它的时候啊，药性就已经进入身体当中，
0: 开始发挥作用了啊。
1: 推到嘴里的时候，心窍啊就打开了。心窍打开之后，马上啊血就过去了。包括我们用速效救心丸，为什么能治心绞痛？就是因为里边呐的冰片，冰片就是香药
0: 哦。
1: 它到心脏的时间呢得五分钟，而苏合香最多一分钟，
0: 要快。
1: 所以说它防心梗猝死的效果是强的。而且窍打开之后，血能养心，恢复心肌功能，这是所有药物都不一样的。
0: 明白了。所以为什么说苏合香能够救心，这一刻呀大家伙看着没多少啊，但它却是精华。
1: 而且呀很关键的，苏合香啊是注射细剂型。哪怕你是牙关紧闭，它顺着牙缝一推就能送进去。它里边呢57种存置心的成分，可以快速帮我们打开心窍。这个对于心梗的患者可以也帮我们争取急救的时间，避免呢心肌细胞大量坏死。
0: 是的。
1: 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讲，

0: 心窍开了，浊气和血瘀散开了，马上就能感到胸口压着的大石头被搬走了。
1: 嗯，
0: 心脏就不疼了。对心衰的患者，心窍打开了，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它就不会继续发展。
1: 对，
0: 哎，你就不会呀，胸闷，上不来气儿，走个路啊，干点活什么的，
1: 嗯，
0: 也都啊不受影响了。
1: 大家伙听清楚了啊，这就是家里不能没有苏合香的原因，救心这样的威力它确实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0: 而苏合香的定价呀，并没有因为它急救的特性而虚高。
1: 嗯，
0: 318一盒在香港啊，它就是成本价。
1: 确实，孙主任，自从和您合作节目我就发现啊，咱香港地区就是这样，对于大家要用的好药，这个定价呀都不会太高。
0: 所以说苏合香这个药咱们呢不怕用不起，
1: 嗯，
0: 它是就怕用不上。
1: 用不上，对。
0: 在香港啊，它是属于濒危药。以前苏合香啊还能一年生产一次，那现在因为原材料的稀缺，已经改成啊三年才生产一次了。
1: 很少。
0: 哎，而且只供应香港的医院。
1: 嗯。
0: 我毫不客气地讲，它特性远远超过日常养护的医用靶向辅酶。
1: 嗯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苏合香和辅酶搭配着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呀既能用辅酶做好日常养护，
1: 嗯，
0: 给心肌细胞的代谢呀补充营养，从根源上减少突发风险。
1: 对。
0: 又能啊不额外花钱把这个稀缺的备上，突发的时候能实现完美之心，
1: 嗯，
0: 日常养得稳，这才是我们大家需要的。
1: 是的，医用靶向辅酶养着心肌，减少发病的风险。那现在定辅酶还直接送苏合香，相当于就能用上这一刻救心的稀缺。
0: 对，
1: 简直就是给心脏上了双保险了。难怪哈，今天这么多听友想着报名，你毕竟大家伙现在知道了这种能同时拿到医用级辅酶和稀缺苏合香的机会，只此一次，没有第二次。
0: 而且今天呢，我必须明确告诉大家，
1: 嗯，
0: 有几类人呢，不管你所在地区名额有多紧张，都得想尽办法呀，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定上。
1: 嗯，您说说哪几类人？
0: 第一类呢，就是有冠心病、心衰、心律不齐，这些心脏病基础的朋友。
1: 嗯，
0: 这些人呢一定要苏合香，
1: 要配上。
0: 哎，它能让你们不再有啊突发心梗的风险。
1: 对，这些人是心梗高发的一个重灾区了啊。可能说今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明天上个楼梯呀，洗个澡，甚至情绪一激动，这心梗可能就来到身边了。
0: 那这个时候苏合香啊就是你的你钥匙。
1: 是的。
0: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冠心病五年，为了防止心脏病突发，把家呀都搬到医院附近去了。
1: 哎呦，离得近觉得安心啊。
0: 就怕犯病的时候去医院来不及。
1: 嗯，
0: 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住在医院里边心梗突发也不是啊都能救回来。
1: 嗯，
0: 结果这次啊突发心梗话说出来，幸好手里有苏合香，
1: 嗯，
0: 一颗吃进去几分钟时间就缓解了。
1: 哟，太幸运了。幸亏苏合香起效快，不然的话咱不敢想这个后果是什么样的。
0: 对，那后来他听人家说呀，医用级靶向辅酶好，
1: 嗯，
0: 他也跟着用，吃了一个月，之前总犯的心慌半夜憋醒的毛病全没了。
1: 嗯，
0: 现在每天呢能下楼打半个小时太极拳，
1: 嗯，锻炼了，
0: 比发病前状态都好。
1: 嗯，
0: 而且直到现在心梗啊都没有再发过。
1: 太好了。所以呀，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而且还缺一个都不行啊。
0: 对，
1: 一个是负责日常养护稳基础，一个呢是负责突发急救保性命，一定要结合着来。
0: 对，咱们平时啊用靶向辅酶给心肌啊精准的提供啊能量代谢所需要的重要营养。
1: 嗯，
0: 370毫克全吸收，让心脏泵血有劲儿。减少心慌胸闷腿肿这些症状。
1: 嗯，
0: 家里备着苏合香，万一突发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治养加急救双保险。
1: 是的。
0: 那今天活动最后一天，我们有这类问题的朋友，你要是错过了，下次再想凑齐

0: 质量产品。
1: 嗯，
0: 不光是没有了政策，而且我说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都两说。
1: 没错，你这次要是抢不着，可不是说错过一次优惠这么简单了啊，你是错过让自己往后啊安心的这个生活这个机会了。
0: 没错，
1: 嗯，
0: 包括说呀，有吃辅酶 Q 食习惯的人，这次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定别错过。
1: 嗯，
0: 它是一个真正有效的辅酶，临床研究表明，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周，
1: 嗯，
0: 就能缓解心慌胸闷。吃两周你明显会发现，
1: 嗯，
0: 疲劳乏力少了，
1: 有劲儿了。
0: 吃六盒心肌缺血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这个时候以前总犯的心绞痛发作次数越来越少，甚至完全不犯了。
1: 哎，
0: 因为心肌供血足了，不用啊去硬扛了。
1: 对，
0: 心脏呢也不会因为缺血缺氧而痛得直冒汗了。
1: 嗯，以前那些让人坐立难安的症状能慢慢的消失，这对于心脏病朋友来说那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0: 对，
1: 什么都重要。
0: 哎，那你要是坚持12盒，会发现心脏功能越来越稳。
1: 嗯，
0: 就算是再遇到情绪激动、天气骤冷这些容易诱发不适的情况，也不会心慌胸闷了，
1: 不怕了。
0: 因为心肌能量补够了，
1: 对，
0: 心脏的耐受力变强了。这个时候有冠心病、心衰的朋友就会明显感觉体力恢复。
1: 嗯，
0: 以前不能做家务，不能参加家庭聚会，现在都能正常参与。
1: 嗯，
0: 不用再躲在家里啊当病秧子。
1: 哎，可以出门了啊。
0: 哎，甚至有些之前需要吸氧吃多种药物控制的朋友，在医生的指导下还能逐渐的减少部分药物的剂量，
1: 嗯，
0: 身体负担也减轻了不少。
1: 嗯，这次真的能从活着变成能好好活，不仅说不遭罪了，还能像健康人一样过日子，一样生活了。
0: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厉害之处。
1: 是的，
0: 它不是暂时缓解症状，补心肌能量，
1: 嗯，
0: 稳定心脏功能，让你真正摆脱心脏的困扰。
1: 是的，
0: 重新呐、啊、过上踏实有质量的日子。
1: 嗯，之前咱那些吃普通辅酶没效果的朋友，现在有机会能一次到位啊，既吃到了真正能吸收的辅酶，又拿到了能的苏合香。还是那句话，这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
1: 嗯，
0: 没错，苏合香啊，我们所有心脏病患者，
1: 对，
0: 也是所有啊可能有心脏病担心得心脏病患者，
1: 嗯，
0: 家中的药
1: 都应该备上，
0: 对不对、嗯、我们说你有心脏病的人，你心梗心衰的风险
1: 更高，
0: 非常大。
1: 对，
0: 但是没有心脏病的人，哎，现在什么感觉都没有的人，我们甚至都可以说你也不能说自己没有心脏病的风险。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家里有苏合香，就是让我们呢出现这种风险的时候不至于惊慌失措。
1: 嗯，
0: 甚至啊，我们说了，苏合香就可以我们的生命。
1: 嗯，有应急的一个办法啊。
0: 那医用靶向辅酶呢？一天一粒，靶向入心。
1: 嗯，
0: 哎，把辅酶 Q 时都用给心肌细胞，做到日常养心。
1: 对，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这次你拿到辅酶 Q 时和苏合香，这叫双保险，又能养心，真正让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呀、啊。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对，这回就踏实了啊。这俩结合在一起，解决了心脏病朋友的两大痛点。
0: 对，
1: 一个是日常养护，大家会觉得哎呀怎么感觉没什么效果，第二就是突发的时候身边没有可用的药，两大痛点都解决了。
0: 所以啊，这几类人今天拼手速一定把这个组合用上。
1: 对，
0: 吃普通辅酶无效的朋友，这次你是告别白花钱没效果的机会。
1: 嗯，
0: 370毫克精准吸收，效果看得见摸得着。
1: 是的，
0: 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苏合香是你的。
1: 嗯，
0: 靶向辅酶给你养护剂，缺一不可。
1: 对，
0: 而且这个政策啊，大家算算多划算，
1: 可以算算账、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六盒辅酶配3盒苏合香，12盒配9盒苏合香。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370毫克。精准补能，水溶性吸收，没负担。
1: 对，
0: 给心脏做加减法，苏合香一颗防猝死，是救命的药。
1: 是的，
0: 这俩凑在一起， 就是给心脏筑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墙。
1: 嗯，不管你是哪类人群啊，只要说你关心心脏健康，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得抓紧时间了，赶快报名，你别等名额没了，库存真的清零之后了再拍大腿。现在就拨打电话啊，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合香的双稀缺组合，心脏呢上一道踏实的双保险。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辅酶 Q 十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 十。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3: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辅酶。
2: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3: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秒水溶，被身体直接吸收，无需转化，吸收率是普通辅酶的9倍。
2: 每天一粒，强健心脏动力，24小时日夜守护心脏，避免心衰心梗。
3: 每天一粒，提升心肌功能，7天改善乏力、心慌、胸闷、心绞痛等症状。
2: 每天一粒，稳定心肌电位，服用6到12盒，心率稳定在每分钟70下左右。
3: 为了让心脏病患者做到完美治心，港药直通车首次推出联合配药，订6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3盒苏合香，价值954元；订12盒医用靶向辅酶，赠送9盒苏合香，价值2862元。
2: 苏合香，开窍香药，酒精提纯药物浓度高达99%，防心梗猝死。
3: 洪都拉斯苏合香，香港大药房濒危药，不怕用不起，就怕用不上。
2: 本次联合配药活动，一养一防，完美治心，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时至今日，香港是全国寿命长地区，也是老年人生活质量高地区。这一切都离不开香港大药房经典金牌好药的一路护航。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电话是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只要香港能引进，港药直通车都会全力以赴。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庄主任，你好啊。
0: 嗯。
5: 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差点就给错过了，赶紧的给我报个名吧。我要12盒，还能送9盒苏合香呢。
0: 对。
5: 我之前买苏合香的时候啊，那个318一盒买的，这次直接给我们省了小3000呢。
0: 不是小3000的问题哈，做这个政策呢是让咱们心脏病患者又省钱，关键是什么？换来踏实，把靶向辅酶和苏合香配着用，给心脏筑好防护墙。
5: 主任，你是不知道，这3000块钱对我来说多重要。我是工人退休，一个月退休金才是2000来块。大部分那的都砸在那个买药上了，这次呢省的钱呢比我一个月退休金都要高，真的是帮了我们这个大难题了呀。
0: 我们这次活动啊，也是让像你这样的朋友啊，都能用上这样的药。你具体什么情况跟我们说一下？
5: 我是冠心病，都得了有5-6年了。
0: 嗯。
5: 平时那个药也没断过，但是就去年秋天还是出了危险的。那天吧，下午我在阳台上收拾的那个衣服呢，突然就觉得这个心口啊，就像被人抓住似的啊，这眼前一黑，哎，一下就栽到沙发上了。
0: 啊，
5: 好在之前呢，在你那儿买过那个素荷香。
0: 嗯，
5: 赶巧的就正好就在沙发旁边那个桌子上呢，我就给自己赶紧用上了。用完了以后，也就是个3-4分钟吧，我就觉得心口啊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5: 哎呀，我就赶紧的给自己，我就叫了个救护车，然后就让老伴儿他们都回来。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啊，医生检查完说是急救的及时，心肌没怎么受损，要是再晚上个5-6分钟的话，那就很危险了。
0: 这就是苏格香厉害之处，它为什么能当急救药？首先就是服用方便，你不用啊去吞咽，打开往嘴里一推就行。更关键是它的走窜性特别强，起效也快，它是99%酒精提纯的。里边呢包含了57种治心的成分，几秒钟就能顺着舌下的毛细血管进入血液，直奔心脏，能使打开呀、堵着的心窍。咱们常说心窍通则气血行，心窍一打开，新鲜血液马上就能供应到心肌，心绞痛、胸闷这些症状啊就跟着缓解了。这就是你当时啊能快速缓过来的原因，其他口服的急救药都没有这样的效果。
5: 是。后来我剩的那几盒药啊，我都舍不得用了，我都给它放起来了。我就怕我突然间又犯病的时候，我手里都没有药。
0: 嗯。
5: 后来呢，我儿子去香港旅游，就给我带回来了几盒医用靶向普酶，哎，说是特别好，香港人都用。这我就天天我就坚持吃，没想到这个变化还这么大。以前我老是心慌，稍微走快一点吧，爬个2层楼都喘得厉害，
0: 嗯，
5: 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总怕半夜犯病。吃了这个靶向普酶之后啊，大概不到1个月，这个心慌的毛病就少多了。
0: 嗯，
5: 这走路啊也不用总是停下来喘气，爬3楼也不费劲儿。现在吃了有小半年了，胸闷啊、气短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没有了。
0: 这个呀，就是靶向普酶的作用。它和苏格香啊是完美搭配，苏格香管突发急救，防梗猝死，医用靶向辅酶管日常养护，哎，为心肌的能量代谢提供营养。咱们心脏一天呢要跳动10万次，泵血呀7吨多，哎，随着年龄增长，有了基础病，心肌能量啊会慢慢流失，泵血就没劲儿了，心慌气短这些症状就来了。医用靶向辅酶啊，370毫克的含量，刚好能弥补心脏一天跳动的能量消耗，不多一分少一分。而且它有靶向红曲米做导航，吃进之后啊不浪费在其他器官上，370毫克营养全部被心肌细胞吸收，等你心肌细胞能量足了，泵血有力了，心慌气短自然就改善了，心肌功能稳定了，突发风险也会大大降低。在香港啊，医生都把这两个药啊搭配着给患者，叫完美治心方案，日常有养护，这才是真正让心脏踏实的办法。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更觉得这次报名太值了。既有日常护养的靶向辅酶，又有的苏合香，这俩搭配着，我往后的过日子也踏实多了。赶紧帮我登记名额，可别给别人抢走了啊！
0: 放心吧，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会尽快安排发货的，你在家等着就行了。辅酶每天按时用，苏格香放在随手能拿到地方，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5: 哦！谢谢主任、啊
0: 哎，不客气啊、哎。那好，再见。
5: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直接将辅酶吃进心脏，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苏格香57种治心成分，可以开心窍，防猝死。那么本次活动，大家订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送苏合香3盒，价值954元。 定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合香9盒，价值2862元。等于说啊，不到半价。

0: 就用上高含量靶向辅酶的同时，拿到了稀缺的心脏用药，养心加防猝。这个优惠啊，仅此一次。活动的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子人呐，我要报名了。
2: 嗯。
3: 啊，我要那个12瓶这个医用靶向辅酶。您之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舒克香真的太好了。
2: 嗯。
3: 啊，我老伴呢就是靠这个舒克香啊捡回了一条命。现在听说您推荐的这个辅酶啊，也是对心脏好的，还送舒克香，我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必须给我老伴安排上啊。
2: 你这么想就对了。医用靶向辅酶它在香港用了30年了，一个急救一个日常养护都是心脏病患者的刚需啊。
3: 可不是嘛，去年冬天呢，我老伴呢他洗碗的时候啊，突然就化心梗了，然后直接就倒在地上了。我当时那个腿都吓软了，就赶紧给他拿速效救心丸，可是他那个当时牙关咬得紧紧的，怎么都掰不开呀。
2: 嗯，
3: 那个药啊根本就送不进去，我都懵了，连120是多少我都忘记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我突然想起您之前说的那个舒克香，就赶紧从那个抽屉里翻出来了。这剂型呢、啊、是真人性的、啊、
2: 嗯，
3: 就像注射器似的，对着他的嘴一推，那个药液就顺着牙缝就渗进嘴里去了。也就3-4分钟的功夫吧，我老伴的胸口啊就不那么紧绷了，能喘匀气。再等120赶到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2: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天天跟大家说呀，心脏病患者手边背着苏克香，它就是那钥匙。尤其是你老伴这种心梗突发的时候，牙关紧闭，速效救心丸这类药根本背不进去，可苏克香的注射剂顺着牙缝啊一推，就能啊把药送进去，不用费劲掰嘴，关键时刻、啊、不耽误事儿。而且呀，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有局限，只针对心绞痛，真正心梗的时候作用非常有限。但苏克香不一样，它含有的药物性挥发油天生就有超强的穿透性，香药的特点就像关着门窗也能闻到饭菜香一样，苏克香的挥发油挡都挡不住。不管是通过呼吸吸入，口腔黏膜吸收，只要进入到身体就能快速钻进血液直奔心脏。这种穿透性啊，它瞬间能打开淤堵的心窍，比普通药物、啊、快得多，所以说心梗突发时候他才能快速把人救回来。
3: 嗯，所以现在啊，我跟我老伴出门呢，我这兜里都必须揣着舒克香，就是怕在外面出现意外。这是听说您推荐的辅酶啊是养心剂的，就想给他配上。
2: 嗯，
3: 因为我觉得吧，急救的有了，那日常养护的也得跟上啊。
2: 对，舒克香是防猝死的，医用靶向辅酶是养心剂的，两者搭配也才是真正双保险。这款辅酶首先呢，它是370毫克的高含量，还能靶向吸收入心不浪费。其次配方是关键，特意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红曲米啊，就像心脏专属的导航，能带着370毫克营养啊直奔心脏心肌细胞，其他无关的细胞啊它得不到。脂肪酶呢，能分解心脏周围堆积多余脂肪。老伴儿得过心梗，心脏周边呢容易积脂，这些脂肪正是未来血管堵塞再次发生心梗的隐患。这两个成分，一个精准推送营养，让心肌细胞能量代谢恢复正常；一个主动卸载负担，减少心脏泵血压力。双管齐下，长期下来呀，心脏突发问题风险自然会大大降低了。
3: 这太好了。辅酶我真是报名报对了呀。
2: 对，而且它是水溶性的，不管你老伴胃肠好不好，肝肾功能弱不弱，吃着都没负担，不用依赖胆汁乳化，也不用麻烦肝肾代谢，吃进去很快就能吸收，不会给身体呀、啊、额外添负担。
3: 那可真的太好了，我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就是你一定要给我留上名额呀。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就希望老伴呢心脏能好点，能健健康康的。
2: 心情啊，我们是特别理解的。哎，这边呢，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安心吃，有问题还可以再随时联系我们啊、哦。
3: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
2: 哎、啊，不客气，好，再见，
3: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和香制剂啊，是香港心脏病治疗的药，是香港所有医院里边的用药。一次服用一支，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心血管扩张，避免栓塞，对于常年心脏病救急可以快速的止疼，从而达到保心的作用。那本次因苏和香生产的数量太少，无法全面供应，为保心脏疾病安全性治疗，决定与医用辅酶少量配药，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促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嘿，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呢，你们这电话也太难打了，我打了半天没打进去了，这把我急的，哎呀，我着急坏了，都直冒汗呢。哎，可算打通了，跟你说上话了。我想直接报12瓶医用靶向的辅酶。这个你必须得给我留着名额，必须有我一份啊，可不要把我错过了哇。之前我用过这个，效果那真是没得说呀，听说还送着苏和香，可说啥不能给我错过了。
2: 活动啊，最后一天了，但还有机会哈。我要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上。完，你说一下你的情况。
3: 主任呢，你是都不知道啊，也我就是心脏不好啊，心肌缺血，这个心呐、天天呐跳个不停啊，就是晚上搁床上躺着都听着真正凉凉的跳那个声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烙饼似的折腾的可难受了，俩眼睛瞪溜直啊，瞅着天棚啊，一躺下吧就胸闷。憋得慌，我家住3楼，你说也不算高，我来回上下楼我得歇2气儿啊，进到屋里以后我还得坐那喘半天。我儿子有一回带我去美国旅游去了，正好买上这个医用靶向辅酶了，吃了不到半个月吧，他感觉就不一样了，心呐就不那么慌了，晚上能睡个整宿的觉了，第二天精神头也足啊，就没有像以前的总醒睡不着那感觉了。坚持吃了这1个月吧，我一口气能爬到3楼上，没歇气儿，胸口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吧有点喘。现在我吃了这小半年了，精神头也足啊，气色也好啊，还愿意溜达了，愿意活动了，绕着那公园走2圈，没觉得费劲。这些事儿啊要搁以前我也做不到，我也不敢想。
2: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厉害之处啊。心肌缺血说白了就是送给心脏的血跟心肌需要的血之间失去平衡了。可能是血管堵了，也可能啊是你心脏用血太多了。像你这种情况啊，这典型的焦虑肯定是因为心脏用血太多了。所以说它就会出现相对性的缺血。就会出现心慌、胸闷、胸口疼痛，那必须得让你的心脏啊得适应它这种跳动模式，能够啊产生足够的动力。这个时候心脏就要多干活，能量代谢的要求就非常高，要不然的话，原先心脏缺血，它只能扛着，越扛越虚，所以说喘得厉害，动得厉害。吃医用靶向辅酶能这么快见效，就是因为呀、它精准击中了你这个心脏心肌缺血的病根。这辅酶370毫克的高含量，刚好啊就满足缺血心肌能量代谢的需求，心肌细胞能量代谢恢复正常了，泵血就有力气了，不用再费劲的跳，你的心慌自然就没了。
3: 用出这么好效果，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啊，都特别的替我高兴啊，我也特别的开心。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再定点巩固一下呀。早就听你说过这苏和香是心脏病药。我一直想备着点儿，之前托人在香港买呀都没买着啊，说没想到这次直接送，太划算了，真得说谢谢你们呐、真的。
2: 针对像你这样的心肌缺血的人呢，苏和香也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心脏病人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情绪很难控制，而且情绪跟心脏的工作状态、心率、血压波动相关性非常大，有一点火、有一点事儿，心脏马上就受不了。那我们生活中可以避免受凉、别感冒，但是谁能避免自己不生气呀、那在这个时候他就非常危险的。 那如果我们有了苏克香，哎，它里边药物挥发油成分穿透力强，三秒钟就能啊开窍通闭，通过黏膜毛细血管快速钻进心脏，瞬间打开心窍，让血液流通，这个比任何急救药都管用。你用辅酶养心肌，再配上苏克香，日常养护，突发救急，这才是真正的双保险。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那你呀，可一定帮我把这个名给我记下呀，给我报上啊。我要12盒辅酶，配9盒苏克香。
2: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下来了。
3: 啊，
2: 哎，这个跟你说心脏的事儿啊，容不得半点侥幸。平时咱们用医用靶向辅酶，把心脏的能量代谢所需要的桥梁给它修好，而且还能帮你清脂肪，稳住心肌功能，减少心梗突发的风险。身边备着苏克香，万一再有个着急上火，咱能快速急救，两个搭配着用，才能真正的安心。
3: 哎，好的，再见啊。
2: 嗯，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啊，是目前高含量、强配方、快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真正的吃到心脏上。孙主任为了将治心一步到位，做特惠政策，在提供医用级别辅酶的同时，为全面保障心脏，直接降低住院率，提高生存率，特别配置了开窍香药苏和香，做到辅酶养心和香药防猝全面护心。活动的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4: 主任，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报名。
2: 嗯。
4: 我要12瓶医用靶向辅酶。
2: 嗯。
4: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主任。我呢就是有心衰，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心率啊特别快，后来我也吃了抑制心率的药，但是吃着吃着，我现在的心脏跳得又特别慢了，心率啊一分钟才几十下，气啊根本就不够用，就是在屋里收拾收拾屋子都觉得浑身没劲儿，动一动啊就觉得憋闷得慌啊，喘不上气来，看着跟好人似的，但是一点重活都干不了啊。
2: 我们人心脏跳动啊，它是非常精确的。哎，你身体需要多少血，我就跳多少次。你比如说，我这一分钟我需要100斤血，哎，那我跳一次能送1斤，他一分钟就跳100次。心衰的人心跳没劲儿，每次送出去的血少，所以说只有我加快速度，才会呀把这个送血保障了。但是频繁的加快速度会造成心脏的代谢速度啊跟不上，光加班干活，但是你不给他加饭，最后会把他饿死，这就是心脏心衰发展的过程。你现在的情况就是心肌细胞啊已经饿得差不多了，他的代谢已经远远跟不上他的工作了。
4: 哦，哎呀，其实我去医院也看了，还挂了4套呢。
2: 嗯，
4: 他呢说让我吃点辅酶，说辅酶是心肌的能量来源，对我这情况有好处。但是那医院吧没给我开，自己去药房买，说药房都有。我呢就去药房看了，5花8门了，知道怎么选。那店员吧就给我推荐了一款含量高的，说是300毫克的，一瓶啊就花了500多块钱，可贵了。我当时就想吧，贵点那效果好啊，我就一直吃，吃了有大半年，一点变化都没有，该喘还是喘，该没劲儿还是没劲儿了。
2: 因为药房这个它都是保健品级的辅酶 Q 十，你不管花500还是1000，最后啊能到心肌细胞的只有啊0.5%，也就是说你吃300毫克的普通辅酶 Q 十。真正能到心肌细胞的也就1.5毫克，咱们心脏的能量代谢啊已经严重的紊乱了，这一点辅酶 Q 十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4: 哦，我算听明白了，怪不得吃了没效果呢。
2: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吃辅酶 Q 十啊就得吃医用级的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高含量是一方面，更关键的它有靶向技术，能直接把370毫克呀 营养全部送到心肌细胞里，不像普通的辅酶 Q 时被全身的细胞啊都分走了，最后呢只有 0.5% 能到心脏，所以它叫心肌细胞辅酶，就是专门给心肌细胞用的，是心脏的直接能用得上的营养成分。这种医用级的辅酶你在普通药房根本买不着，去北京上海两家大医院，而像你这样情况就算是轻症了，哎，根本呢人家不会给你开，因为只有重症患者才能拿到。现在很多心衰患者都在吃辅酶 Q 十，但是真正能吃出效果的没几个，因为他们吃的都不是这种啊医用级的靶向辅酶。
4: 那主任，我就选这款医用靶向辅酶吧。哎，我算了一下，比我之前吃的还便宜呢，关键是能吸收，而且您这次啊还把舒和香给配上了，我真的太放心了。我跟你讲吧，主任，我呢是一个人住，孩子离得远，我就怕哪天突然发病了，身边没个急救药，真要是像新闻里说的吃事半个月才被发现，我现在想想都害怕呢。
2: 你这个担心呢我们能理解，苏和香就是所有心脏病患者家里的急救药，它是无差别急救，不管是心梗突发、心衰急性发作，还是心绞痛、房颤引发的危险，只要是心脏突发问题它都管用，而且起效特别快，几秒钟就能通过舌下黏膜吸收入血，瞬间呢帮我们打开心窍，把淤堵的气血打通，新鲜的血液马上供应到心肌，三分钟就能直接救心。你把医用靶向辅酶和苏和香配上，就是给心脏上了双保险，平时吃靶向辅酶给心肌精准补充营养，让心脏泵血有劲儿，慢慢的改善你喘没劲儿的症状，家里备着苏和香，万一突发情况随手就能用，不耽误。就是可惜苏和香产量太少，这次只能给大家少量搭配。
4: 我明白了，麻烦您给我登记上吧，主任。
2: 啊，好的，
4: 谢谢您，
2: 已经登记上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好的好的，
2: 哎，
4: 那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目前含量好，配方好，是真正被心脏吸收的辅酶。苏和香每一克啊，都将苏和香的药物挥发油浓度由酒精提纯至 99%， 抑制开心窍，防心梗猝死，是目前稀缺的救心药。辅酶养心加香药防猝，这是完美的养心方案。由于苏和香数量是极其稀少的，所以做了配药的政策，定医用级靶向辅酶6盒赠苏和香3盒，价值954元，定医用级靶向辅酶12盒赠送苏和香9盒，价值2862元。朋友们，机会难得，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辅酶 Q 十是心脏活力之源。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左右，每次跳动要消耗3.7微克辅酶 Q 十，以此计算，人体每天至少要消耗370毫克的辅酶 Q 十，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心脏搏动。因此，吃辅酶就吃香港进口医用级靶向辅酶。
6: 医用级靶向辅酶，每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肌细胞的辅酶。
5: 医用级靶向辅酶升级复合配方，添加红曲米和脂肪酶，分解心脏表面多余的脂肪，减轻心脏负担，是目前辅酶的首例。
7: 烹茶，烹把茶，你蘸。

不法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太君，老太君为何把忠心他命我挂帅？

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仙

0: 去，我俺那身上俺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一催一催催得他可头疼，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钱。

跑。

盖他又喝，他一不能提杯干，咱也二不能夸嘛。

信你

0: 了，上船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Thank you.

怎么办呢？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儿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啦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咱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不酒，小米放他腮弄里

么废话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的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你是一个贵哥女，那是一个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如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

0: 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710-0526 400-710-0526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书接上文讲四方啊。昨儿节目当中赵宁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引人入胜同样又很感人肺腑的故事。
2: 哦，
0: 就是我做一下前情提要啊，皇室家族传男不传女的规矩最终被黄启怀的医术打破了啊，所以呢这位皇姑娘啊也成为了皇室第三代吧，对吧？第三代的传承人。
2: 对
0: 啊，很多女性朋友听了觉得提气。嗯，因为现在啊男女平等，那个时候啊有的时候总带有色眼光看咱们女性同胞，所以这说明啊只要有真本事，那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2: 嗯，
0: 对吧？你看现在黄晨俊成了皇室第四代的传承人，同时啊也是咱们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那赵宁老师，昨儿您说您认识黄晨俊先生
2: 啊，
0: 但是有一点可能啊我有点冒犯啊。
2: 怎么了？
0: 毕竟您二位不是一个领域啊。对呀，怎么就是认识了呢？对不对？
2: 哎呀，看来洋洋啊听得很认真的，你是啊。
0: 对啊，这个是个重点呢。
2: 这有啥重点的呀？我跟黄晨俊老先生认识吧，我们还真的算是一个缘分。那是头几年的这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好像啊，好像是在成都啊，好像是在成都那阵儿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是睡眠与健康学术研讨会。然后那个在会上啊来了很多就睡眠领域的一些专家，当时我也是挺有幸的得到了这个大会的邀请。在那一次的研讨会上哈，我就听到了一个就是台上演讲的那个人讲得特别特别的精彩。当时演讲的那个人就是黄晨俊先生。
0: 哦，
2: 对，
0: 这么个缘分。
2: 对对对，因为他当时穿着一身那个中式的服装，看上去这个人就是文质彬彬的。然后一开口啊，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很有文化底蕴。然后他主要介绍的就是他们皇室家族里面祖祖辈辈用的那个酸枣仁安神方，然后就帮很多很多的老百姓解决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失眠的这个问题，然后摆好多好多的数据。哎呀，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真的听得老仔细了。我都听入迷了。其实说实在的哈，你看就算是我研究营养学就这么多年的时间，其实我也算是见过了不少的好东西。
0: 对，那是。
2: 但是像皇室家族这样传承了就是四代的古方啊，在当今的社会当中还真的并不多见。
0: 那您听完之后您就直接跟黄先生就请教探讨去了。
2: 对呀、对，因为那阵儿那个交流会结束之后嘛，我就特意去找这个黄先生，我们就交流了一番。其实说实在的哈，我在没有就是找到黄先生之前吧，我这个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忐忑的。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你看他毕竟是出身于正统的中医世家嘛，所以他的底蕴是非常丰厚的。
0: 您的道儿也不歪啊。
2: 不
0: 对不对，咱也正统。
2: 不是，可能是在某一领域的上面吧，因为在营养学这方面吧，我可能还也有一定的建树。但是我那时候也担心呢，我说我们所这个擅长的这是两门属于两个不同的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嘛，完我就怕我俩就聊不到一起去。
0: 我明白。
2: 啊，
0: 因为五 术家，然后遇见一位航天员，说我这个太极拳怎么能够融合到你这个航天技术当中，可能会觉得有点，但是营养学跟这个中医还是有一定渊源的哈，
2: 有一定的渊源啊。所以我俩呢就是聊起来的时候哈，我们俩就是好像是向对方给予了我们灵感似的，就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所以就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投机。
0: 太棒，那具体都聊什么了呢？
2: 你比如说我们聊的时候，我了解到一点啊，就是其实黄先生吧，他一直想让那个安神古方能够更适合于现代人的体质。百年以前的人的生活状态和现在人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我虽然是来自于家族的这些古方，但是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改良，你得适合现代人去用。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那赵宁啊，他说你研究营养学肯定是现代医学出发，有很多这个就是好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0: 没错。
2: 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说现在的中老年人失眠的情况是不是特别的复杂？然后我说复杂吧倒也真是有，因为很多人不只是他睡不着觉，他有可能还有啥呢，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你比如说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0: 对，
2: 有的老同志呢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会出现记忆力的减退，甚至严重一点的可能还会有全身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你如果说要是单纯的使用古方去安神的话，黄先生跟我去讲，他说我总感觉这个里头好像还差点什么。所以我就在那一听着，我就觉得我说呀，我说这老先生想的怎么跟我们每天所要面对和研讨的问题不谋而合呢？然后那个黄老先生他就找方法来去各种各样的去尝试改良他这个古方。因为我们嘛可能接触的都是一线的我们这些中老年同志，而我们也在探寻着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根基，以此为去依托，然后再利用现代营养学的理念，好把这个东西真正的给它落地实践。所以我俩吧就聊得就特别好，然后想法有的时候也能碰撞上哈，因为我俩其实有一个这个就是那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参加的是那个睡眠与健康学术研讨会嘛，所以我们就在想哈，那针对现代人的这些体质，失眠除了安神之外，我们还要做哪些事情才能让人把这觉真的给他睡安稳，睡到有效睡眠。然后黄老先生我们俩聊的时候，我们共认了一点，就是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
0: 修复。
2: 对，因为安神算是一种手段，而修复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难怪您昨天节目当中提了，说现代人失眠呢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但是调理失眠为什么除了安神之外还要修复呢？对，
2: 我理解你。
0: 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是为什么？
2: 因为你可能了解到的很多的同志们，那我睡不着，我安神，我助眠，不是正好吗？跟修复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哈，我想先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身边啊，有没有那样的同志，就是晚上他睡了七八个小时。甚至他一个晚上能睡八九个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这个人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他浑身难受，而且头昏脑胀的，就跟没睡是一样的，有没有？
0: 您还别说啊，
2: 哎，有没？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您呢？
0: 不是我好家伙，我沾枕头就着。有时候不让睡都不行。
2: 那确实有这样的人。
0: 对对，所以我很少开车，有时候开车都能开睡着了。
2: 哎呦呵，
0: 觉太大。但是我妈就这样。
2: 你母亲是这种情况。那不就对上了吗？那就说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人。而且不占少数。
0: 对。
2: 包括那些有依赖安眠药的人，可能吃了安眠药就能睡着了。但是这一类的同志有没有发现自己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昏昏沉沉的？有没有发现你这一段时间以来又反反复复的出现失眠了呢？
0: 还真是。
2: 对吧？所以
0: 我们家老太太就是总说睡了一晚上之后，哎呀，我早上起来怎么比睡之前还累呢？
2: 就是不解乏。对。

0: 所以他这个问题呢，我跟黄老先生探讨啊，这个问题的所在就是在止安神没有修复。
1: 哦，
0: 就这一点我们回来跟我师父去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师父也是非常认可的。
2: 对，现在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是不知道这个长期的失眠呢，它会导致人的脏腑功能啊失调，气血呢也会亏虚，而且身体呢会逐渐虚弱下来。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加重这个失眠了。
0: 嗯，
2: 这样的话就形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对呀，
2: 这再调就难了啊。
0: 哦，对呀，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那么晚上其实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如果你睡不沉，你又睡不好，那么整个它的修复过程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他这个东西吧，你看我跟黄老先生我们聊的时候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就发现啊，这个失眠就像是一辆车那个发动机出了问题，
1: 嗯，
0: 他不跑的跑不动了，然后安神呢只是让他能够启动起来，能够打着火，能够让他再次跑起来。
1: 嗯，
0: 但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说这辆车要跑了那么多年，它零部件都已经磨损了，电路也老化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光去修发动机，车还是跑不远的，你还得去修复。这回修复啥呢？比如说换个什么磨损的零件啊，
1: 嗯，
0: 修一修什么电路啊，
1: 嗯，
0: 它会让整辆车再恢复到一个最佳的这种情况才行。
1: 嗯，
0: 所以呢同样的哈，咱们想想自己的身上，如果是失眠的同志，你得让他先去安神啊。那是他是睡着了，但是仅睡觉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让他睡得深，还得让他睡得稳。在我们睡眠学科当中哈，只有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我们的身体才能进入到那种自我修复的那种状态。
1: 啊，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我来捋捋啊，汽车修复安神。哎，赵老师，您这比喻太形象了啊！你看，人其实就是跟一辆车是一样的嘛，是吧？
0: 对，
1: 该跑的时候啊，该加码加码，然后该提速提速，那该休息的时候，该保养的时候，这必不可少啊。
0: 对，
1: 那赵老师，咱们身体在夜间是怎么样修复的呢？
0: 因为人体的规律啊，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其实是我们身体大休的4个小时。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呢？说晚上10点你要睡觉，一定要在子时到来之前要进入到深度睡眠，那不子时不就11点吗？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4个小时你要是睡沉了，其实你的身体内部在干什么呢？
1: 嗯，
0: 免疫细胞在杀毒，然后肝脏细胞呢在排毒，
1: 嗯，
0: 大脑呢要清理垃圾，
1: 嗯，
0: 血管的也要自我修复，
1: 嗯，
0: 所以您得想想啊，这4个小时你要是睡不踏实，你这些修复的工作他怎么做呀？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做到要先安睡后修复。
1: 嗯，
0: 你这样啊，等你睡得深了，睡得沉了，睡得稳了，修复的工作才能稳步的进行。
1: 嗯，
0: 这样你第二天才会有那种哈，就是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不会出现什么啊，浑身的难受啊，头脑的那个
1: 头昏脑胀啊，
0: 哎，对，甚至是气血功能的失调啊，
1: 嗯，
0: 包括气血的亏虚这些症状了。
1: 嗯，
0: 哦，
1: 道理懂了。但是真要把这些理念落实然后落地，就成为实实在在的产品，过程我觉得肯定相当的不容易。
0: 那肯定是啊。
1: 嗯，
0: 所以黄先生那阵儿吧，为了让祖传下来的方子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们现代的这些受失眠困扰的中老年呢，他也是特地把自家那个就是不外传的酸枣仁安神方，然后交给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院去进行研究。当然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很有幸受邀参与到其中。其实我之后吧，我就一直在想一个事儿。
1: 嗯，
0: 这个安神方啊，它传统的6味中药的基础之上，你要想让它符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去融合一些现在的那个营养技术，然后又该添加到哪些营养成分才能够帮助黄老先生把他这个方子的药效放到最大？哎呀，这个还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0: 东西都加了进去。
1: 哦、那加入这些营养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0: 那确实要比之前要稳定多了。
1: 嗯，
0: 但是那阵儿吧，我不瞒您讲啊，雅雅，
1: 嗯嗯，
0: 当时我们检测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达到就是我跟黄老先生我们碰撞出来的那种预期的这种目标。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长期失眠的已经引发了疾病，或者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同志，就是这一部分的人，我们感觉吧，他的那个失眠呢虽然有所改善，
1: 嗯，
0: 但是身体的这个状态改善的相对来说吧还有点慢。所以那阵儿吧，完我们就天天的就研究啊，天天在那琢磨呀，说这个到底是问题出现了哪儿，是因为剂量配比的不太精确呀，还是因为我们少了什么核心的配伍。哎呀，反正那段时间真的啊，就是脑袋里想的问题特别多。所以那阵儿不管是黄老先生也好，还是我们也好，就是天天的就是失眠，满脑子都在想这个事儿。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吧，基本上半夜两三点醒了，完了黄老先生给我打电话，或者我给他发信息，然后就在聊这个，就在聊这个事儿，反正就躺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想。
1: 嗯，
0: 后来也真的那个时间也算是真的挺痛苦的。后来在我们最苦恼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就给了我们灵感了。
1: 嗯嗯，偶然的什么机会啊？
0: 因为那天晚上吧，
1: 嗯，
0: 我其实跟平常一样。完，我那个半夜的时候我就醒了，就睡不着了嘛。
1: 嗯，
0: 我睡不着咋整啊？我就上客厅去了，然后随手就在我那个书桌上，我拿起来一本杂志，我就没事儿，漫无目的的在那翻。嗯，后来我看了几页的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个标题，我记得当时特别吸引我。
1: 嗯嗯，
0: 那个叫，哎呀，我现在吧有点记不清了，反正意思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属于小分子高科技领跑现代滋补，什么什么赛道，新赛道好像是。
1: 嗯，
0: 啊，完我看了一篇这个文章。他这个文章里边啊，就是讲到了一种就是现代的高科技的一种方式，就是肽。肽这个技术啊，在最近的这几年，不光是中医学界，包括我们营养学界也都是在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和动向。
1: 嗯，
0: 而且这种小分子肽，它是直接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的，这样它可以参与我们身体的修复工作。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肽，小分子高科技又能够直接被利用，哎呀，我就在想，我说妈呀，我说这个不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1: 对呀，这太巧了，这个。
0: 对，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激动。
1: 嗯，
0: 完了第二天吧，我大清早我就给那个黄老打电话。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把我的想法呢又给那个各个研发组的那个负责人，我就跟人家说了，我说我突然之间有了个想法，不知道对错啊，我们就研究。对对对对，然后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就关于肽那个他们的相关文献。
1: 嗯，
0: 哎，我们那阵翻了能有上百种这个肽，然后一种一种的研究实验对比，然后做这个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哎呀，
1: 这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懂啊，但是这个太真是太厉害了，
0: 太
1: 好厉害，太太就不像话了，
0: 这个真厉害，
1: 我都跟着激动了。
0: 哎，这个太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
1: 嗯，
0: 那都是响当当的。
1: 那那赵老师方便透露一下，就是最后咱选了几种肽吗？
0: 我那阵儿的时候啊，我们筛选出了三种，
1: 嗯嗯，
0: 三种蛋白肽。
1: 哦，
0: 第一种呢叫酪蛋白水解肽，这种肽呢，它的功能就是在夜晚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组织。
1: 嗯，
0: 这是我们挑出来的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肽。
1: 嗯，
0: 胶原蛋白肽吧，这个你们应该不太陌生，因为它是修复血管和修复皮肤的主要的一种原料。因为你看我们长期失眠的这个中老年同志啊，他可能会因为失眠嘛引发很多的慢性疾病。
1: 嗯，
0: 其中最主要的病变基础就是血管受损。
1: 啊，
0: 对吧，弹性变差。
1: 嗯，
0: 这个不就是心脑血管的根基所在吗？
1: 嗯，
0: 而这个胶原蛋白肽呢，它刚好能够帮着我们修复血管内皮，这样能让我们的血管修复修复，哎，它慢慢的就恢复弹性了。
1: 哦，这么回事。
0: 对，
1: 血管恢复弹性之后，那是不是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0: 险就降低了呢？
1: 那肯定的呀，
0: 是吧？
1: 对呀，你血管硬化它的风险才会高啊。
0: 嗯，
1: 你血管弹性好，就跟你们这年纪和孩子似的，
0: 嗯、
1: 那弹性多好啊！
0: 对，
1: 你看着几个八岁孩子脑梗的。
0: 那还不
1: 是不是它血管弹性好、
0: 啊、对，
1: 这就是我们找这个胶原蛋白肽的原因。
0: 嗯，
1: 到第三种肽我们选的是白蛋白肽。
0: 嗯，
1: 这个白蛋白肽吧，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蛋白、
0: 嗯、
1: 然后去修复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而且它还能把各类的这种营养输送到我们的身体各处，帮我们修复受损的细胞。所以即便是你长期失眠损耗掉的气血，也可以通过白蛋白肽来一点点的补回来。
0: 哎呀、哦、你看看啊，这三种肽各有各的作用。
1: 对，
0: 安神古方这么一配伍，中西合璧，作用肯定就更全面了。
1: 对，
0: 嗯
1: 嗯，所以这三种肽我们筛选出来把它放进去了之后哈、
0: 嗯、
1: 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呀，整个的配方整个的体系就完整了。
0: 对
1: 啊，因为黄老爷子他们那边的那个方子呢，传统的六味中药就摆在那里边，有酸枣仁、嗯、有百合，然后有那个茯苓，然后有莲子、嗯、包括灵芝和山药。其实呢这些啊，它是帮助我们去安神固本的，然后能够快速的让我们去入睡。后来我们添加的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用来调节神经和促进代谢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挑选出来的这三种蛋白肽，它活性肽是用于补充和修复的，所以它既帮我们修复了神经，又帮我们修复了免疫，还帮我们修复了血管，而且又能够补足我们身体的亏空，就把这长期的因为失眠损耗的气血慢慢的给你养回来。
0: 您看看，
1: 哎，这个不就实现了就是我跟黄先生我们所共同的就是认定的一条原则，就是针对失眠的问题来讲，正规的一种方式还是要安神加上修复，缺一不可。
0: 没错，
1: 就哎，就这样的话它才能让你睡得快，然后你睡得深和睡得稳，就结果就很好了。
2: 对，这个方法呢是从这个根本上改善咱们病人这个睡眠质量的问题。
1: 嗯，
2: 真正像宁宁说的那样，让你晚上啊睡得踏实，夜里呢修复你的组织，从而呢把身体这个疾病啊都给它赶出去，哎，能够达到一个健康的晚年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状态。
0: 嗯
1: 嗯，
0: 产品出来了，嗯，效果也有了啊，这是从根本上改善睡眠的质量啊。
1: 嗯，对呗。
0: 那
1: 嗯，
0: 黄先生看了您这方案之后觉得怎么样呢？
1: 我们最终好像去最终整理的那个时候哈，黄先生就特别满意，他就讲，他说哎呀，我终于找到了就我们一直想要的这种效果。
0: 嗯，
1: 他说我们老黄家的这个古方呢，你把它得到了就是现代的一些这个元素的加入之后，整个方子的效用就升华了。
0: 嗯
1: 啊，反正后来吧，我们也考虑到哈，凡是失眠的同志基本上哈都是年龄要偏长一些，都是一些中老年人嘛，
0: 那是
1: 啊，中老年不吸收能力要比较差一点嘛。
0: 对，
1: 然后他又把这个酸枣仁安神方呢进行了剂型的这个改良。
0: 嗯，
1: 他把这个就是做成了口服液的这种形式了。
0: 哦，
1: 这样不就更容易吸收吗？啊，
0: 想得太周到了。
1: 那对呗。嗯，所以后来他那个酸枣仁安睡饮就算是正式的挂牌开始问世了。
0: 各位亲爱的小同学老同学啊，酸枣仁安睡饮前世今生刚才大概讲了一遍啊，刚才说的是整个的方案啊，
1: 嗯，
0: 和这个技法，
1: 嗯，
0: 算是让产品啊正式问世了。那张老师，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啊，
1: 嗯，
0: 就咱讲说要临床啊，
1: 嗯，
0: 对吧，要看效果呀。
1: 那肯定要的，
0: 对吧，这
1: 对
0: 效果大概如何呀？
1: 我们做了第一期第二期临床的时候哈，它那个预期的效果就要比我们之前预料到的还要好。当时我记得哈，我身边有一位老阿姨是68岁的这个年纪，然后她的资料上已经明确标注了，说这个老同志呢失眠有十几年的时间，然后已经引发了你像高血压呀还有冠心病包括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 然后对，就是有一段时间吧，就是王阿姨吧，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他就整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瘦的都脱相了，然后脸色特别差，没有精神头，然后就给他用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了。我现在记得他是第一天吧，哎呀，不是第一天，就是第二天那个晚上，他自己描述啊，他就感觉那个心呢、啊、不那么慌，不那么忙到了，就是不烦躁了。后来再用一周以后的时间呢，他自己讲啊，他入睡的这个时间比原来的那个，比如说我怎么的我得折腾个两三个点儿，然后我才能眯一会儿啊，他是这种描述的。他说现在我睡觉哈，基本上半小时之内我是得折腾折腾，哎，但是我完事我就能睡着。
3: 哎，
2: 这个睡眠时间的这个问题就改变了啊。
3: 太厉害了
2: 啊。后来他用了一个月以后吧，他那个血压基本上就稳定了，因为人睡觉了嘛，对吧？
3: 对。
2: 然后他胸闷心慌的症状明显就减轻了，然后记性哈就真的比以前要好了。所以你就看那个时候哈，就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是不一样的，就人活着都自信。
3: 对。
2: 后来好多的同志不都是来参与咱们这个临床吗？我没有从头跟到尾，但是有很多的人用到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描述他自己就讲，他说我躺下基本上十几分钟就能够睡着了，
3: 太幸福了
2: 啊！然后半夜什么的，你比如说上个厕所呀，或者真的有突然之间，比如说谁家咣当一下关个门，或者掉地上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虽然会醒，哎，但是不受影响，闭上眼睛接着睡。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头就不那么昏，然后眼睛也不那么花，就是浑身都比较轻快。其实长期失眠的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是五年八年的那种。然后他们用了一个多月之后哈，就不光是睡眠好了，身上原有的一些发沉呐、气短呐、出虚汗的毛病，反正也慢慢的就减轻了，
3: 迎刃而解。
2: 对对对，反正很多好转的现象，比如说像爬楼梯不喘啦，吃饭也比较香啦。其实后来我们总结啊，这就是身体修复之后的一种效果。
3: 人这一生有的时候睡眠是两个极端。小的时候，你看睡得哎呀特别沉，上了年纪之后往往是太轻了。可是呢，你看这个失眠的亏空啊，能通过我们这酸枣仁补回来。可是我们这时间的亏空啊，再补就不好补了啊。这个因为待会儿要分享大家的言了，所以今天赵老师关于酸枣仁的这样一个安睡饮的分享，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各位如果有任何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

0: 4007100526，咨询我们老师。片花之后，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 4007100526，找到我们。刚刚赵宁老师给大家讲到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理念，针对现代啊老年人的体质，除了安神还要修复。安神是手段，修复是目的。安神加修复，睡得快，睡得深，然后才能睡得稳嘛。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留言啊，快来分享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粗茶淡饭。
8: 嗯，
0: 他说赵宁老师好。
8: 嗯，
0: 我是您的新朋友啊，邻居孙大妈啊介绍我听您的节目，他是您的忠实粉丝啊，我看他确实受益了啊，营养包什么的
8: 嗯
0: 都用了啊，身体很好，很硬了，现在快80了还能去公园太极拳锻炼，
8: 嗯，
0: 所以他说啊，说我一个人就说粗茶淡饭这位朋友，
8: 嗯，
0: 说你没什么事儿你听听节目呗，
8: 嗯，
0: 我就跟着听了啊，我是头一回给你们留言，
8: 嗯，
0: 因为还没参加过您什么活动，所以有点不好意思，想咨询点问题，能否给一些指导
8: 啊？可以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哈，就是能信任到我的，那我肯定是尽我的全力去帮助大家的。
0: 他是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今年58岁，
8: 嗯，
0: 是位阿姨，
8: 嗯，
0: 说老伴儿走了之后呢，3年多了，
8: 嗯，
0: 他就没有睡过好觉。
8: 哦、
0: 嗯，
8: 是心理负担比较大吗？
0: 是的，说年轻的时候老伴儿为这个家吃苦挨累，
8: 嗯、
0: 没享着福，
8: 嗯，
0: 心里边过不去那个坎儿，
8: 嗯嗯 嗯, 嗯，能懂、
0: 哎。而且还是因为车祸的问题
8: 啊，突然之间，
0: 对对对对，
8: 哦哟，
0: 所以一时之间
8: 更大了，
0: 就是你这个整个心里边啊就没有什么过渡期，
8: 我能懂，
0: 对，就突然之间就有这么一个飞来的横祸嘛，
8: 嗯。
0: 然后阿姨就是一闭眼睛全是老伴儿，睡不着。
8: 嗯。
0: 然后呢，第二天说起床也不算起床，因为压根儿就没怎么睡。
8: 嗯。
0: 哎呦，眼睛酸，身子乏，想睡睡不着。
8: 嗯。
0: 白天累，脑子糊涂。
8: 嗯。
0: 昏昏沉沉，做什么都没心思。
8: 嗯。
0: 吃饭也不香。嗯。而且心慌，胸口闷。
8: 嗯。
0: 可能就是睡不好的原因啊、嗯。而自己呢，也用了一些安神补脑的东西。反反复复不见好，他还吃过安定
8: 啊、嗯，吃安定，
0: 吃就睡，
8: 都是这样。
0: 对，吃就睡、嗯，然后不吃就不睡。
8: 嗯，对。
0: 而且第二天也不解乏，
8: 嗯，
0: 浑浑噩噩啊。所以听您说这酸枣仁安睡饮、
8: 嗯、
0: 特别好啊、
8: 嗯，
0: 管失眠的，先安神后敷，这个疗法以前都没听过。
8: 嗯
0: 嗯，然后您又把这古方升级了，不知道他这个情况合不合适用。说实话，一宿睡个6-7个小时，可能有点奢求。
8: 嗯，
0: 睡个3-4个小时，他也知足啊。
8: 嗯，还是失眠闹腾的吗？
0: 嗯，
8: 我感觉啊，那心理负担，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事儿是比较重的。
0: 对，
8: 因为家人突然之间的离开嘛，然后把他所有的对生活当中的这种期待和安排都给乱了，所以造成现在睡不着的这个事儿。那么，你如果心脏得不到足够的休息和修复的话，你就会。

0: 出现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啊，还有疲劳乏力感加重啊，以及脑袋昏沉啊等等这些现象。其实这些吧都是失眠这个问题所影响上来的，因为长期的失眠它肯定是消耗身体的能量嘛，慢性消耗嘛，
1: 对，
0: 它消耗的越多，你的脏腑功能失调的现象就会越多，然后气血亏损的就会越多，然后再加上这位同志本身的身体就不太好，然后又等于再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就是现在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了，
1: 对，
0: 就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啊，你这个就需要整体的去调整了。你必须用药是肯定要用的，他得是用一些中药去调整一下，是不是师傅？他这个
2: 宁宁说的对啊，咱们呢中医理论中呢就有啊，阳入阴，则寐，哎，这个心神安稳了，肝能藏血了，才能好好的睡好这个觉。咱们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呐、啊。它呢能够养心养肝健脾安神的效果呢它非常稳当啊，尤其这个酸枣仁被称为安神的第一药，
0: 嗯，
2: 它呢入心肝二经，可以起到补肝养血安心神，它可以起到一个练服魂的这么一个作用，能让人呢躺下以后这个身心呢、啊、极度的放松，不你胡思乱想，你不过度的兴奋，达到这种状态，人呢就慢慢的有困意了，哎，逐渐就能入睡了。
0: 嗯，对，其实睡眠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如果睡不着的话肯定会加重你心慌啊、胸闷啊，比如说血压的影响和那个心脏的影响这些情况的。所以你看我那阵儿吧，我跟黄老先生我们去探讨这个睡眠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致的认同一点，就是在安神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重用修复，才能根本的去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
1: 是吗？
0: 啊，就是睡眠这个东西啊，长期服用安眠药的同志，你们肯定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吃这个药啊，无论你吃什么品牌的，是哪里的，其实吃上药都是强制的关机。
1: 对，
0: 咱别说你是睡不着，你就是一个正常人，你吃安眠药它也是一样会强制关机的。
1: 嗯，
0: 但是它只是说让你强制关机，像我们说的昏厥了，你知道没有感觉了，但是它忘记了睡眠最主要的是要修复我们的人体，而安眠药并没有修复的作用，所以你最重要的这个修复环节一直都没有修得上，那么你才会认为，哎，我就是吃完药了以后好好坏坏这么多年，然后是没有很理想的帮助我们自主睡眠，这是因为你没有修复上的原因。
1: 嗯
0: 啊，之前黄先生跟我们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不总讲吗？他说失眠吧，就像一辆车出了问题似的。
1: 嗯，
0: 安神呢就只解决了发动机的这个问题，你什么打火啊，你车开动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它开不多远，
1: 对，
0: 因为你零部件受损呢、啊、你电路不去维修啊，你这个车肯定是跑不多远的。
1: 是
0: 啊，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就除了安神之外我们能睡着觉，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来体会睡觉当中那种睡得深睡得沉然后睡得稳的，就是我们的那种叫深度睡眠的这个环节。
1: 对，
0: 到了这个环节其实我们身体才会自我呈现一种修复的状态。
1: 嗯，
0: 就跟那个小孩，你没发现小孩长个都是晚上睡觉吗？
1: 对，
0: 他就晚上长，所以晚上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修复的这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黄先生同意我们在安神古方的基础之上再加上 GABA 和这个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就用于调节神经和促进入眠，包括修复我们的神经和促进代谢。其实这些啊，有人说哎呀，加上这些营养素应该够了，其实也不够，因为人体是个很复杂的东西的。
1: 对，
0: 我们不能说光修复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中老年人存在的这个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不只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它有很多的这个弱点所在，所以我们在后来黄先生的方子里面我们加那三种蛋白肽。
1: 嗯，
0: 三种蛋白肽有修复神经的，有修复血管的，修复免疫的。
1: 对，
0: 因为你心脏的问题你不能总说我这神经官能症，我这跟神经有关，不是的， 其实绝大多数的心脏的这种虚闷呐、啊、和

0: 惊慌的这种问题，都是血管不通会产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改变，才会呈现供血不足。你这边把血管给修复好，然后它才能给我们的心脏供血供氧，才能充足，你那边体现的才是心慌能够缓解，然后胸闷也能够散开。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得把这个发动机和受损的零部件什么的整体你都给它修好了，你这个车才能跑起来，才能跑得远。所以刚才你给我留言的这位老同志哈，就您这个情况，我觉得酸枣仁安睡饮还是非常适合您的。你要掂对着整两盒你就放心去用，我觉得没问题。
1: 那这位朋友最后还说了，说赵老师，既然您说这个酸枣仁安睡饮是您升级改良的，能不能好人做到底
0: 啊，
1: 帮我们弄点啊？
0: 我的天啊！
1: 当然这个只是其一个代表性的留言
0: 啊，
1: 后台里边像这样的需求比比皆是。
0: 我试着联系一下黄老先生吧，我试着联系一下黄先生。
1: 好
0: 啊，我争取不让大家失望。
1: 好嘞，好嘞，静候赵老师佳音啊。有更多的需求啊，更多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400-710-0526。400-710-0526。
2: 想吃肥肉不敢吃，想吃海鲜不能吃，想吃水果不让吃，咋整呀？那您吃对了吗？
3: 那您吃对了吗？
2: 啊！
4: 想吃对，先学会。在这里，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会告诉您怎么吃更好吃，怎么吃更安全，怎么吃更营养。带您走进健康生活。
1: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啊，听这名字这觉就不老好睡的。
0: 啊，叫什么？
1: 夜猫子。因为我跟赵老师家里都养猫，对吧？那猫好家伙了，哎呀，他晚上要能睡觉，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安静了，你会觉得，哎呦，这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的？
0: 那他说的也是相关于失眠的问题吗？
1: 他说二位好啊，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尤其您跟任老、太有本事了，有东西。说这要是在医院，像你们这样的看病的水准，挂号费都得200吧？
0: 哦、不止，想找我师傅的话，真不止。
1: 有的时候医者父母心，当然会有一定的这个所谓价格的衡量，但是更多的时候，任老跟赵老师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获得健康，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所有的咨询呢，是我们纷纷不取的，对吧？解决问题不嫌麻烦啊，这也是任老跟赵老师的宗旨，对吧？这位朋友也说了，说您二位啊不嫌麻烦，有问必答。有的时候在节目之外，我们也收到了这个及时的回复，太感谢了。
0: 应该的。
1: 那么今天您说这个睡眠的事情啊，这位夜猫子就深有感触。
0: 啊，真是睡觉的问题。
1: 对，哎呀，就是睡不好觉。五六年了，就是迷糊两三个点儿，到后半夜一点来钟准醒，这个生物钟太准了，
0: 哎呀，
1: 然后再迷迷糊糊就天亮了，哎呀，醒得太早干嘛去啊？乌漆麻黑的就往那儿靠，这个滋味太难受了，大半夜家里人都睡觉呢，看电视不合适，听广播，也不合适，就在厨房待着。
0: 怕弄出动静来，
1: 老伴儿，这个要磨豆浆，在那泡豆子，哎呀，闹心的我就数豆子，
0: 数豆子，那不更睡不着了吗？
1: 就这么熬啊！而且来说，本来他血压就高，现在这个血压更控制不住了，尤其早上180左右，
0: 哎呀，
1: 走路没跟，特别飘，正好您这两天讲的失眠的事儿，还有您说那个安睡饮，现在有没有啊？他用点行不行啊？
0: 他这个问题好像真的挺普遍的哈。我之前就讲过，我说你如果有慢性疾病，你再跟失眠挂上钩的话，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打不开。因为你看他介绍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失眠的同志基本上跟他相似的太多太多了，不光是睡觉睡得不好的问题，然后他在接受这个治疗什么高血压什么心脏啊什么糖尿病之类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发现这些问题还不好治，
1: 对，
0: 不好调，可能同样用药的话，愈后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这就是因为啥呢？就身体不断的消耗。其实吃药呢，严格意义上

0: 按照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在消耗你自己身体的这个元气，去对抗这些疾病，压制这些问题，消耗这些药物，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但如果你要是不给自己留修复的时间，那不就是像银行里存钱，不往里存，只往外取吗？
1: 对，
0: 那你早晚都取空了，
1: 没错，
0: 你最后就剩的越少的时候，你身体就越虚，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对呀，那你这样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呀。
1: 对，
0: 那么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讲哈，如果说这个人，你比如说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糖尿病也不好，有的同志说哎呀记忆力也不好，这病那病的都起来了，同时你要我师傅一坐诊后问，那你现在大便怎么样啊，你睡觉睡得好不好啊，你发现哈，只要是你说睡不好觉的，那么他在整个给你开的方子当中必然会有安神的药物。
1: 那是
0: 哦，因为失眠在治疗慢性疾病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就是他长期的失眠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持续兴奋的，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它就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管收缩，那么血容量压力就很大，你的血压就下不来。
1: 对，
0: 同时你的心率就会加快，你的血管阻力就会变大，你的血压吃药都摁不下来。而且睡眠不足，它本身就会分泌一些升压的激素，比如说皮质醇，还有肾上腺素，这些都是让我们早上起来血压升高的一种激素的因素存在，它会让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对，
0: 哦，
1: 所以这样的情况啊，必须要重视啊。
0: 嗯，
1: 任老，这方面您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2: 刚才宁宁说的也挺全面的啊。
1: 嗯，
2: 你看这个人在睡眠的时候呢，它是阴阳相交替的，也就是这个阳入阴的过程当中，你气血归位，是吧？你这个脏腑呢修复的过程呢，睡眠好才是一个关键的过程。你睡眠不好的话，你人体很快就容易透支啊。所以咱们中医啊，有这种一种说法，就是调百病要先调治睡眠，这样一个说法，这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0: 对呀，那你调失眠的话，按照黄先生的去想吧，他说我们祖祖辈辈就失眠的问题，我们打交道了三代人，到他这儿都第四代了。
1: 你瞧瞧
0: 啊，他说我们一直在跟这个失眠做斗争，所以到现在的这个情况下来看的话，他说现代人的这种体质光安神不行了，一定要加重修复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就安神是一个手段，我们安神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修复。
1: 对，
0: 那么晚上我们11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所有的人是我们人体进行大修的4个小时。如果在这个4个小时当中，你要是睡沉了，就深度睡眠了的话，你身体的各个维修车间它就上线了。
1: 嗯，
0: 你免疫细胞该杀毒的杀毒，肝脏细胞该排毒的排毒，啊，大脑呢要清理我们白日的这些垃圾。
1: 上夜班的来了。
0: 哎，对喽，血管也要开始自我修复，所以他们都开始来那个帮助我们的身体进行这种自主的而且全方位的去改变。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去想，那么这个4个小时有的人是瞪眼睛过来的，
1: 对，
0: 对不对？那么他睡不踏实的怎么办？修复就停止呗。
1: 嗯，
0: 你不睡觉他怎么上班啊？
1: 对，
0: 那不就瘫痪了吗？所以好多的同志吧，他只是认为说我失眠，我只是睡不着，我难受，其实这么想是错的，
1: 片面了。
0: 哎，睡不着其实是一个导火索。
1: 对，
0: 睡不沉是我们存在的一种健康的危机。你睡后没有进行自主的修复，这个才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根源所在。
1: 嗯
0: 啊，
1: 所以啊，这个事儿啊，各位不单要重视，还得去想方设法通过外界去干预，千万不能说就吃那种什么像安定啊，说吃完以后偶尔一两次可以啊，
0: 对，短时间内可以的，
1: 吃完之后跟像人被砖拍了一样晕过去了对吧？
0: 对，
1: 所以安神呢这个方法呀，要在传统的六味中药的基础上，像您刚才所说的哈，又融入了现代科技，又加了这个 GABA 哦 B 族维生素是吧，还有那个钛特别厉害的
0: 三种肽，
1: 哎，为了能够安神修复，哎，一步到位。
0: 对呀，
1: 嗯，
0: 那么传统的六味中药，我们用于安神的就是酸枣仁啊、百合啊、莲子啊、茯苓啊、灵芝山药啊这些。

0: 些就负责于安神固本的，它能让你睡得更快一些。GABA 和 B 族维生素，它是调节我们神经促进代谢的，然后再加上三种活性肽去补充和修复，这样才是一体化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在晚间能够正常的进行修复的状态之下，它能把我们这么多年亏虚的气血反慢慢的给你补回来。所以我说黄先生看到我们这个改良之后的这个安神方的时候，他特别的惊讶，就是安神和修复才真正的满足了我们现代人对睡眠的整体的一种需求啊。但是您刚才说到的那一点，就是大家说我手上有没有那个什么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我得先去联系黄先生，然后等等我的消息吧，看看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像今天提问题的这个同志哈，在没有用上那个酸枣仁安睡饮之前，不行晚上可以拿那个温水来泡泡脚，放点盐呢，放点艾叶呀，缓解缓解都行。
1: 对，
0: 如果说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之后呢，晚上那么睡踏实了，夜里进行深度的修复了，那么他的血压也就从根本上好起来了。其实他的症结还是一个失眠的问题。
1: 哎呀，所以这样的问题呀，咱们就经常听节目吧。这段时间咱们聊的主题都是关于中老年朋友睡眠的事情。各位如果说在睡眠上想要有一些改善，包括啊，很多朋友现在在后台也在不断的留言，说什么时候有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咱们能用上。赵宁老师已经答应大家了，会跟黄先生去积极的联系啊，紧密的沟通，期待吧，期待节目当中能够早日跟大家推荐到这款优质的酸枣仁安睡饮啊。互动电话400-710-0526，400-710-0526，依然在为各位开通的。这两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聊安睡啊，聊您这个神经修复的这样一个问题。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因为大家在后台的留言我们都可以一览无余，都可以看得到。各位的留言当中都希望尽早的用到酸枣仁安睡饮，关注节目，我们期待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好了，各位朋友，辛苦我们的任老，辛苦赵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些歪边儿、斜眼儿。

0: 锁。
1: 不是，
0: 小南妹儿，没错。

0: 结巴来，我唱歌啊，不结巴，
1: 那你就唱吧。

中，我才领下。

滴滴滴滴答答。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你住东边房间。你住西边房间。
1: 那你来。
2: 是啊，你来。啊，
0: 我住后边。
1: 哎呦，那哪成啊，那俩好不、啊、
0: 母亲，我住后边啊，便于工作。你看，我要备课写作，而且还要在家常常接待客人。
1: 哟，你在后边工作，晚上啊会喜欢休息。
0: 母亲，我常常熬夜，作息没规律，这样怕影响你们休息呀、啊
1: 哎。我不要紧。
0: 母亲，走走走，我带你到前后院看看。
1: 你不给我说清楚，我不去。
0: 母亲，走吧。来，走走走走走。

0: 母亲，慢点，慢点。母亲，
1: 啊，
0: 你看，这竹亭奖树是我栽来，
1: 哦，
0: 到了春天就开花了。
1: 哎呦，
0: 让您放心吧。

0: 我本事了。
1: 吹牛
2: 啊，张啊，出啥事儿啊？
0: 不见，我被子不见了。
2: 被子不见了？不会吧？
0: 肯定是他。

0: 以后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1: 哎呦，阿张啊，你咋就不明白他的心呢、啊？
0: 那谁明白我的心呢、啊？这么多年，怕你伤心，怕他难过，怕对不起这个，怕对不起那个，可谁为我考虑过？
1: 阿张，
0: 我一直都是人。忍忍，我都忍不下去了。
1: 阿张，
0: 对不起，刚才我有些冲动了。

0: 是会绍兴吧？
1: 啥呀？会绍兴？哎呦，咱全家都来北京了，绍兴放歌
0: 了。我想着分了那么久了，这回总该。我去，虽然见不着面，可还有个盼头，像这样天天在一起更难受啊。
1: 师傅，哎呦，师傅啊，别难受，别难受，不是有娘在吗？娘不是对你很好吗？咱娘俩不是很合得来吗？总算是到一起了，他就是块石头也给他暖热了。

友，你怎么趴到地上了？啊，你该不会是从寿星爬来的吧？不可能，这么远咋可能啊？不过只要你不停的一点一点的爬，也是能爬到的，能的，肯定能的。小蜗牛，你不往墙上爬，是想爬到丁香树上吗？看，丁香花开了，多香啊！来，我帮帮你。

0: 这个人，你们找错门了。
1: 找错门了？
2: 西三条二十一号，没错，就是这儿啊。
0: 对呀、
2: 啊，走吧。哎，对。对那请问你是？
3: 啊，谁呀、啊？
2: 哎，都是你呀、
3: 啊！是和珅德圈呐、
2: 啊！哎，先生，被窝呢？
3: 是光腚。欢迎欢迎欢迎！
2: 是欢迎光腚吗？
3: 都欢迎，都欢迎！来来来来，来坐，来坐。
2: 哎，先生，
3: 啊，
2: 那这位是？
3: 是，啊、是我奶奶。
2: 啊，是我。
0: 您坐吧，您坐吧，坐吧，坐吧。
2: 坐吧
0: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2: 坐吧坐吧坐
0: 吧坐吧坐
3: 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2: 坐吧坐
3: 吧
2: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坐
3: 吧坐吧坐
2: 吧坐吧呐喊出关后，在秦念中印象可大了。
0: 是啊，
2: 同学们竞相传阅，大家都说你是我们的思想导师、精神领袖啊。
0: 是啊，
2: 是
0: 啊，
3: 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只有这一个头，可戴不了那么多帽子。
2: 先生啊，我跟你说的你一点都不假、
3: 哦。
2: 哎，我最喜欢蛇戏和故乡了。哎，我爱读阿 Q 正传啊，光心。你呢？
0: 我
2: 啊，我都爱读。看来光庆还是先生的好学生啊！哎呀，可是怕先生让他考试不及格呀，故意讨先生开心呐、
0: 啊！我也不去啊！
2: 哈哈哈哈先生，你说为什么一向清高的教育界也会乌烟瘴气呢？
3: 教育界自称清高，本是分世之余，其实啊，和别的什么井都一样。
2: 先生打过一个比喻，幻境正如人的血液。
3: 是啊，这血液一旦坏了，身体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不保健康。我们只有改变这血液，我们的民族国家才会有希望。
2: 我们医师大的环境现在就太糟糕了，杨毅与校长简直就是一个封建家长，他不但思想受窘，还独断专行，对学生任意斥骂。
0: 是啊，
2: 叫我说呀，这个杨毅不走，女师大没戏。
0: 对，
2: 你和他吧。
0: 啊，
2: 哎，哎，师母，
0: 慢点，慢点，好好，慢点，慢点。
2: 谢谢师母。
0: 不客气。哎，你们是不是想吃洋芋呀、
2: 啊？什么洋芋？
0: 我做那个洋芋呀、啊，可好吃了。我现在给您做啊。
2: 师母，洋芋等。
0: 嗯。
2: 你们谁说想吃洋芋了？
0: 那刚才不是说洋芋洋芋了吗？
2: 师母。师母。我们呢说的不是洋芋，是洋银芋。
0: 对，洋银芋、
2: 嗯、
0: 那是个啥东西呀？
2: 啊师母，这个洋银芋啊，它不是个东西。它不是一种东西，它是我们的校长。
0: 对，
2: 是我们的校长。
0: 哦哦。您说吧，您说吧，您说吧。

0: 也累，刚花不了一万。
1: 夏医生，我们怎么办？
0: 因命而死，不默而生。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是一件事的开头。
1: 魔邪的皇说，绝缘不住血邪的世事，血债必须用痛无偿还。
0: 我现在欲救，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

0: 们先生，他们，我们怎么这么残忍呢？
1: 不要哭。

0: 先生去上课了，还没有回来了。哎，对了，那俩的作业写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呢。那咱先写作业吧。好，写作业。哦，哈哈
2: 哈。哦，小芳，小枣。
1: 哎，大象先生。
2: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啊，这是点心，你和母亲一人一盒。
0: 啊，好好。
1: 哎，大先生，让你买的积木，你买了吗？
2: 我能不给你买吗？哎，你们看。
1: 呀！啊！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哟，啥问题呀？
1: 你怎么喜欢消耗？那你自己怎么不

0: 刚才刮风啊，沙子刮到眼里了。
1: 老板，你看看吧。
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啊！啊，小芳，
2: 小嫂，
0: 那俩回去吧，快点回去吧啊！好了，回去吧，回去吧，没事。
1: 小嫂，过来。都是你胡说！哎，你别说什么了呀，不然当时不在会哭。那怎么会养我呢？那是什么呀？
0: 是愁啥了呀？哎呦，大师母也没有埋怨你们，要怪呀，都怪我自己。哎，帮小道，大师母求恁俩一件事儿吧。
1: 啥事儿啊？
0: 哎，大先生教恁俩的体操，恁俩教教我吧。
1: 你是在干嘛？
0: 大先生会了，我也要会。
1: 嗯，好。
0: 好。
1: 哎，大师母，小芳啊！
0: 哎呦哎呦，好好，哎呦，

0: 小张，小张，你可别急，别急啊！你看，你看，你看大师母，我给你绷啊！你看看，一、二，
1: 大师母，大师母，大师母。

0: 阿长、哦、
1: 母亲。
0: 阿长啊，
1: 母亲，
0: 你帮娘看看、啊、这是个啥字儿啊？
1: 这是颤，颤焰的颤。哦，母亲，上次不是给你说过吗？
0: 哎呦，上岁数了，记不住了。
1: 母亲，还有事儿？
0: 阿长啊，
1: 啊，
0: 你都四十好几的人了，这西乡啊，连个一男半女也没有。哎
1: 呀，母亲，你咋又说这嘞？
0: 我咋不说这？你是个孝顺儿子，这娘的心思你不是不懂啊。你不记住抱儿子，娘还记住抱孙子嘞。娘知道你跟媳妇是不可能了，那要不抽见合适嘞再给你娶一帮。
1: 母亲，你呀、啊、就别操这份闲心了。
0: 咋是闲心嘞？
2: 先生。
1: 哦，光平。
2: 太夫人也在呀。
3: 哦，
2: 光平来了。
3: 嗯、
2: 哦、有些事情想跟先生谈谈。
0: 哦，好，你们谈，你们谈啊。
1: 母亲慢走啊。
0: 哎呦，你们谈，你们谈。

0: 快说你慢走。
1: 王妃，
0: 先生，听说你赏了他们的同级命官，有个事吗？
1: 让他们同级去吧，反正我就要走了。
0: 走，先生，你要去哪儿啊？
1: 这里的空气太沉闷，让人喘不过来气。我准备接受林畅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
0: 我也去，先生，带上我。

0: 现实的婚姻，你难道还要生下去吗？
1: 母亲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的供奉。
0: 志向不同，言语不同，这二十年人不知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忍，只能忍，爱是不可能啊，可朽又等于害了他，我只能妥协。为了他，也为了母亲。
0: 先生，你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可是你总得为自己想想啊。
1: 我也想过，可不能，我不配。
0: 先生，为什么？
1: 我怕封建伪道士们的大放六院，我怕不明真相的人是我的。
0: 先生，二十年前你曾在一首诗里写下了你对这个婚姻的无奈，离开无计，靠身时逢衣入畔，他雇佣。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也有着一个故人，可是你一直很难走出去。先生啊，你不断的呼唤呐喊，要人们不要麻木，要解放，你自己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1: 我
0: 先生。

0: 放屁！
1: 殿下，
0: 不，放屁！你可要想清楚，我比你大这么多，这对你不公平啊！
1: 先生，没什么不公平的，这些我都不会在乎。
0: 可他怎么办？
1: 我会像对待大姐弟一样对待他，我们可以供养竹丸女士一辈子。
0: 不，这样你会受牵连，你会吃很多苦啊，
1: 先生。是两个人的事情，两情相悦才是真爱，而真爱是可以牺牲一切的，名誉、地位、家庭、财富，甚至人受责骂，承担为其这一切的一切。要有什么为我所爱的人，就是付出再多的牺牲，我也心甘。
0: 我知道。

我恨你。

漂亮，可是相貌是父母给的，只是是别人教的呀，这能是我的错吗？这能是我的错吗？这能是我的错吗？

这儿怕呀，林祥华都挪了，你也不换个地方，你知道吗？大先生走了，他们一起走了，唉，我呀还不如你呀，你爬得虽慢，可总有一天会爬到树顶的。我呀爬不动了，我再也没有力气往前爬了。

0: 那位相公他居住哪里无恙？
1: 姐姐，你不问这好，
0: 我问这好。

0: 他是双周祥的人士，
1: 正是。
0: 妹妹，你可问他姓氏名是无忧。
1: 姐姐，你不问这，
0: 你哭。

0: 是我们燕山关的天下了。你们云州西村号称萧燕庵，是收公当六度最深的地方，不应该家家过关，人人过刀。但是有人救你们了，谁？我们的燕司令长官。燕司令他老人家念起乡土之情，发起了这个
1: 自白专省运动。
0: 对对，自白专省运动。这个啥叫自白呢？
1: 凡是共产党员基层骨干，只要党中生命，这就叫自白。
0: 对，这就叫自白啊。发生
1: 就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一律既往不咎。
0: 对，这就叫专省。若有顽固不化者，我这咋倒就要开杀戒了。怎么样，你们谁在个头啊？你
1: 支部书记
0: 啊？书记，我来。
2: 干啥？
0: 自白啊。
2: 先把他放了。
0: 啥？放了他？
2: 放了他？
0: 他
1: 是个团长。
3: 是啥团长？
1: 儿童团长。
0: 儿童团长啊，
2: 他还是个孩子。
0: 放了他，你自白呀、啊！
4: 大传叔，
5: 走，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0: 走。
1: 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云州西村村长，共产党员，是大川。
0: 生命与共党。

0: 吃素。
1: 哎，
0: 我倒想试试他快不快。
1: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0: 痛快点。
1: 哼，你想痛快没那么容易。你扶救会主任过来。
2: 过来。
1: 你打死他，
3: 你就可以转省了。
4: 对不起，没搭过任，不会。
1: 不会啊，你是个女的。好好好好，你弄回出息过来。
2: 过来。
1: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2: 我

村长，俺对不起你了。哦。

0: 长，把人放下来。
1: 快，把人放下来。
0: 我就不信刘胡兰小小的年纪他会是共产党，那共产党也太强大了吧。充其量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利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2: 是啊，
3: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0: 乡亲们，
1: 自
0: 白转生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小姑娘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严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好了，今天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一路上走好，不要害怕，我们有巡逻队保护大家。不过我要忠告一句啊，你们不要随便出来，免得造成误伤。哦，关于胡兰子，大家放心，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先请，先请。
1: 走吧，走吧，都回家吧。
0: 胡兰子啊，你也可以回去了。
4: 你敢放我？
0: 是啊。
4: 你不怕？我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你还是个孩子，请。等一等，等一等。
4: 哼，怎么，你不敢放我？
0: 哪里哪里，我还要问你几个事情，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4: 问吧。
0: 外边冷啊。
4: 那
0: 庙里请。请。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料理这么冷，胡兰子怎么受得了？来人呐！哟，火拿出来，
1: 快把火抬过来。
0: 胡兰子，来，请到火那边去坐。哦，人都说刘胡兰的辫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来，叫我看看。
2: 别怕，
0: 不要害怕，你不要，你这是给谁戴孝啊？
1: 哎，这不明摆着给石大川戴的孝。快把他给我摘下来！
2: 走开！
1: 走开！
0: 走开！这叫义气，你懂吗？我呀，最喜欢讲义气的人了。老兄啊，你我百年之后能有几个人给我们戴孝啊？
1: 和尚没儿，孝子多嘛？
0: 那不是自愿的呀。哎，胡兰子，今年十几岁啦？那好，我猜猜。最多是14岁。好好好，巧啊，巧得很。我那个小女儿今年也是15了。你看我那个宝贝女儿，整天吃好的穿好的，打扮的花枝招展，上学还要车接车送，啥道理都不懂。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那就好了。
2: 不配。
0: 这有什么不配的呢？
2: 不是我不配。
0: 那是我不配了。
1: 你大胆！
0: 老兄，说话小点声好不好啊？不要一张嘴呜里哇啦，像个唱花脸的一样，把孩子吓住了。我看你要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

胡兰子啊，你知道我为啥对你这样吗？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

0: 胡兰子，我说了半天了，你该说两句了吧？
1: 你要我说什么？
0: 你是不是共产党？给我说没关系。
1: 我要是不说呢？
0: 不勉强，绝不勉强。
1: 说真话，说假话？
0: 当然要说真话啦。
1: 我还不够。
0: 哦，对对对，我说过刘胡兰他不是共产党。
1: 不过快了。
0: 快什么？
1: 快批准了。
0: 不是还没准吗？
1: 会准的。你笑什么？
0: 孩子话，孩子话，你都落到了我的手里了，谁还敢来批准你呀？
1: 你不是要放我回家吗？
0: 哎，那就看你配合不配合啦。
1: 咋配合？
0: 随便说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来，马上放你回去。
1: 说出一人？
0: 对。
1: 放我回家？
0: 对。
1: 为了自己出卖别人，这太缺德了吧。
0: 嗯，那好，走个过场好不好啊？
1: 走啥过场？
0: 当着乡亲们的面你喊一句话我就放你回去。
1: 喊啥？
0: 打倒共产党。哎呀，对呀，当着乡亲们的面有点难为你呀。刘胡兰，这顶军帽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吧？

0: 胡县长，村干部都到齐了。
1: 好，同志们，据可靠情报，阎锡山派特派员到文水督阵了。乌云压城，风雨欲来呀！
2: 哎，大象的狗子军出1000块大洋，要买你的人头吗？
1: 哦，呵，我顾长河的人头又涨价了啊！
0: 看来斗争更残酷了。
3: 县尉有啥指示？

0: 奇怪，大西洋的钩子军为啥没到咱运州西村来呀？
1: 这就是危险信号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你们村的基层干部一个不留，全部上山。
0: 好，
1: 你们再讨论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好。
1: 哎，胡兰子呢？
0: 他马上就到。
1: 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0: 我看这孩子已经成熟了。这不，他又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嗯，上山后要发展一批党员，如果他条件成熟了，我们俩做他的介绍人吧。
0: 好。哎，他来了。
3: 知道了。
0: 哎，胡兰子，你这是上山学习呀，还是搬家呀？啊！
3: 不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东西给带齐。哎，他还说，
0: 哎，胡兰子，那人咋说呢？
3: 别提他。
1: 咋了？
0: 咋？
3: 他要请假。
1: 请假？为啥？
3: 他说他老婆病了。
1: 乱腾气！
0: 我去找他。
3: 我也去。
1: 去吧。
0: 哎，越快越好。
1: 知道了。你要加强警戒。
4: 是。
1: 你去接应他们。
3: 好。
1: 你们把那边避风的同志带回来。
4: 好，
1: 快。
3: 我干啥？
1: 你把你这些盆盆罐罐收好。
3: 是犯啥错了？
1: 你说呢？
3: 我迟到了。嗨，这不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头发梳了光光了。到了山上啊，就没人给梳了。再说，别人还要看呢。
1: 胡兰子，你回去吧。
3: 干啥？
1: 把你奶奶背来。
3: 背奶奶干啥？
1: 我给你梳辫子呢。
3: 哎，不中不中，男学习还背奶奶的。
1: 那谁给你梳辫子啊？
3: 哎，那我不会自己学着，慢慢梳吗？
1: 要是打仗怎么办？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来了怎么办？
3: 哪有那么巧？
1: 就有那么巧。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突然进攻怎么办？
3: 那
1: 咱就去说，哎，我们的胡兰子正在梳辫子，等一会儿再打吧，啊，行吗？
3: 不行。
1: 把辫子剪了。

得清清楚楚，

0: 兰子，这份入党申请书是你写的吧？
1: 是我写的。
0: 你看看，第一句话怎么说？
1: 刘胡兰愿把一切献给党。
0: 难道就不包括你的辫子吗？

0: 胡兰子，
1: 不是我们不通人情，你看我们八路军女战士，他们哪一个有辫子，他们哪一个又不想留辫子啊？
0: 是敌人，
1: 是敌人不给我们梳辫子的时间呐。
2: 昌河同志，放心吧，只要是党的需要，别说是一条辫子，就是要我的一枪血，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它献给党。
1: 胡兰子，我顾昌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太心急了吧，还没批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交过党费，哎，是不是这个同班呢？

它保存好，等你书当宣誓的那天，用它教你的第一次当匪吧。哈哈哈哈，胡兰子，请。

0: 怎么样？告诉我吧。
1: 告诉你什么？
0: 送给你军帽的那个人。
1: 顾长河。
0: 对。
1: 顾新章。
0: 就是他。
1: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哦、
0: 怎么样？快说，他在哪里？
1: 在哪里？我知道。
0: 快说他在哪里。
1: 我就是不告诉你。
0: 他哪里？
1: 别嚷嚷，要打要杀，请便吧。
0: 不，我们也不打你，也不杀你。
2: 把他吊起来。
0: 不，也不捆你，也不绑你。刘胡兰，我要把你培养成自败转生的模范。
1: 你
0: 我
1: 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
1: 要你们不打不杀不可能，要我自败转生更不可能。
0: 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专门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碗饭的。
1: 哼，你还不知道吧，刘胡兰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用你们的

0: 我知道，人是有意志的动物，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里有一盆火，不管它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它都会本能地站到火这一边。为什么？生命需要，生命的。站住！刘胡兰，你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对不对？好，好，好，好，好。那你往外看，北风怒吼，滴水成冰。如果你真有毅力，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要是能活着回来，我认输了。男子不要忘记呀、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什么时候你愿意说出古昌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1: 我不会回来的。
0: 哎，你会回来的，我等着你。

0: 队注意了，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敌破。
1: 是，提高警惕，严防敌破。
0: 要是发现那些歪边儿、斜眼儿。

小嫩妹儿，没错。

0: 户北的。陆天儿，
1: 没啥，没有还行吗？
0: 哼，姓啥？
1: 啊姓
0: 叫啥？
1: 来
0: 干啥？咋结巴磕了？刚才唱歌你还不结巴嘞？
1: 我唱歌啊，不结巴。
0: 那你就唱吧。

0: 他嘞，吓我一跳。耶，咋不结巴了？
1: 拿的啥？
0: 哎呦，一包点心，一包糖，不料送给俺新娘。
1: 是，
0: 娶个媳妇白花糖，半夜三更。
1: 说，
0: 不好意思说。
1: 说，
0: 给俺叫床。
1: 啥意思？
0: 我有个毛病，不好讲。常把床上当茅房，半夜三更漏了水，大水冲走老龙王。
1: 这么大个个子，他还尿床？不行，
0: 不行，
1: 不行，你不行，
0: 休啦，休啦！俺爹把娘搬起是那天，还是说嘞，哼。
1: 站住！哎，你给我站住！

0: 干啥呢？
1: 奶奶，你拿剪子干啥？
0: 干啥？剪辫子。
1: 啊，奶奶要剪我的辫子啊！
0: 你去，你那两根黄毛给弄住吧。

上交不少财，这都是你捡的身体。

0: 不刨了？
1: 不刨了。
0: 咋不刨了？
1: 他奶奶摔猪。
0: 你就不怕剪辫子了？
1: 奶奶要剪，我有啥法？
0: 那好，过来，等一下，我可剪了啊！你还叫啥叫？又没剪。

0: 真的啊？那好，从今以后啊，这儿童团长就别当了。大鬼子又在八路军嘞，你这一个儿童团长能起个啥作用呢？
1: 哎，

0: 老奶奶，话可不能这样说呀。八路军在前线大战，咱后方也很重要啊。胡兰子，今天你怎么了？
1: 咋了？
0: 带上来，
2: 带上来。
0: 这个人是你放过去的吧？
1: 哦，他不是你表弟吗？
0: 什么表弟？他是汉奸头，押送群众部，
2: 带走。
1: 他是叛徒！
3: 你这个儿童团长是怎么当的？
1: 我买了个发枪。
3: 就知道臭美。
2: 我
3: 我啊，你还没有理他不是？
1: 我错了，
3: 错了，你也知道错了。
0: 好了，市主席的批评也是对你的爱护啊。儿童团长同志，告诉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1: 是。
0: 老奶奶，你看这儿童团重要不重要啊？啊！
4: 胡兰子，要当就当好，可别给奶奶丢人啊！
1: 哎，兰子，哟，
4: 儿童团。

0: 说。
1: 是。姐，面材啊，留给我吧。
0: 你真没出息，你不猜，我猜。呸！来，大家一个人猜上一桌。
2: 猜。
0: 说了，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

0: 令狐兰，令狐兰，
1: 哎哎哎，快看看咋了？
2: 咋了？都冻成冰刃了，死了！
1: 哎哎，还有口热气嘞！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快快转生吧。
2: 是啊，你受得了，俺俩可受不了啊。
3: 老总啊，受不了就到里边烤烤火，喝杯热茶吧。啊，
2: 哎，好。
1: 那他，
3: 哎呀，人都成这样了，他还能跑了？再说这四面八方都是你们的人呐。
1: 那好，你替我们看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
2: 老总，
1: 马上就回来。
2: 老总。

0: 兰子，孩子，你不能睡，你千万不能睡呀，孩子。
1: 刚才我睁不开眼了。
0: 好孩子，快快睁开眼，要不你永远也醒不过来了。你看，咱云州西村的男女老少都没睡呀，他们都在隔着窗户闷风看着你呀，大家都在念叨着胡兰子要盯住啊。
1: 乡亲们，谢谢谢谢你们惦念，更拜我
0: 孩子都啥时候了，有啥话你就说吧啊。
1: 我就快要和村长他们一块儿走了，有件事儿我心里快不好受的。
0: 放不下你奶奶。孩子，究竟是啥事儿啊？
1: 刚拜，我想入党。
0: 孩子，刚拜问你一句，你怎么这个时候突然想起入党了？
1: 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默默冻死，或者要像共产党员那样活，死也要像共产党员那样去死。可我现在还不是。
0: 好孩子，当时时刻刻。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亲奶奶我痛苦嘛嚎啕，你看一看瞧一瞧，豺狼在嚎叫，魔鬼在狞笑，咱就算有泪。可不能在敌人的面前

去把门前。

0: 青吧。
1: 我刘兰，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好，好，好，好，好啊！哎，往下讲啊。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你，刘胡兰，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吧？你不是要告诉我顾长河在哪里吗？
1: 说话算数。
0: 他在哪里？
1: 在我心里。

0: 你赢了，我输了，而且是输给了一个孩子。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你了。
1: 大不了一死，可云州西村的乡亲们会永远记着我。你还活着，可除了害人之外，你还有何作为呢？
0: 你看着办吧。

一根骨我谁顶，二根骨我把眼睁，三根骨是我头下床，悄悄去到磨坊中，手脚麻木腿打颤，心里通通跳不停。人家娶妻时光好，我娶老婆战兢兢，好比那老鼠遇上了黄毛精，黄毛精。

0: 妹妹，是哥哥我呀。
1: 啊，是哥哥来了，带回来去开门。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我的娘啊。
1: 哥哥你为啥这样失急慌忙啊？
0: 我是怕恁嫂撵上打我呀。

为家同胞们泪如雨下，不由个心中想毛抓。自从老爹娘下世，撇下咱兄妹二人，把这个贱人

0: 家闺女说话，你看哥哭了个泪人，让你咋说我笑了，你这个是。
1: 那你脸上怎么没有眼泪呀？
0: 那嫂把我打怕了，我哭了眼泪太多了，我的眼泪都不打眼泪行了，你知道不这个？
1: 眼泪不打眼泪行，打哪行啊？
0: 那顺着脊梁根下去了。
1: 想必是怕俺嫂嫂吓出汗来了吧？
0: 啊，我是这身上的潮潮的。
1: 哥，这半夜三更，俺嫂子才让你出来了。
0: 妹妹，你一个人在磨坊推磨，哥哥我怎能睡得着呀？我睡到半夜三更，我心生一计呀。
1: 心生一计？
0: 嗯。我一听恁嫂睡着了，我把这个热枕头往他那头一窜，他上去一搂，那嫂啊呼噜呼噜又睡入梦中了。
1: 嫂嫂中了哥哥脱身之计了，中了哥哥脱身之计了。
0: 低声低声，别叫那嫂听见了再来打我呀。
1: 哥哥，你是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让一个妇道人家吓成这个样子啊？
0: 妹妹，你哪里知道啊，那嫂一看我不顺眼，她就说要改嫁别人了。妹妹，咱穷人家娶个媳妇可是不容易呀。
1: 怪不得她打你，你不还手。
0: 那还不是为了咱这个家，为了这小侄儿啊。
1: 哥，这半夜三更，你来磨缝干啥啦？
0: 我替你推磨来了。
1: 哥哪想推磨了呀？
0: 娘，哥咋不想推磨了呀？
1: 拜如今不想。
0: 哦，那给哥去了。
1: 去了。
0: 哎，对，去了。放哪
1: 儿？放哪儿啊？
0: 放那帽盒儿。
1: 哥，这磨坊里哪来的帽盒啊？
0: 那放到那个麦兜里的吧。小妹儿，咱推磨吧。
1: 哥还不想。
0: 哥咋还不想推磨了呀？
1: 穿烂衫不想。
0: 哦，那给哥剥了。
1: 脱了。
0: 哎，对了，脱了。打哪儿？
1: 打哪儿啊？
0: 打到衣件上。
1: 哥，这磨坊里哪来的衣件啊？
0: 那都挂墙那个角上。我看这妹子办的咋样？不敢不识拐头。小妹儿，咱推磨吧。
1: 推磨吧。
0: 来喽。

0: 怎么是他推不动了、啊、
1: 像是吊车了吧，
0: 那抬起来看看。
2: 要是热量我呀，嗨，拔掉舌根弯眼睛，我刘凤奴佩服李红心，过得门来夫妻倒也恩爱，就是与他妹妹红英这个小贱人是毫无言法，因此我把他打到磨坊，我叫他推磨，看看这半夜三更李红心这个强盗又不见了，八成啊到磨坊又替他小妹推磨去了，我呀我到那儿看看，他要是在那儿啊我饶不了他。到了，开门。
1: 哎呀哥哥哥哥，不好啦
0: 不好了，吃药吃山药蘸白糖，越吃越甜。
1: 嫂子来了。
0: 我打你那不起个疙瘩啊，请知道我怕嫩嫂，你光拿嫩嫂吓我，我不信。
1: 不信你听听，你听听。
0: 我不用听，嫩嫂睡得可着，他不会来了，你看。
1: 开门，开门。
0: 哎呀我的妈呀，他真来了。小妹这咋办呢，你看你可看好啊，别叫嫂进来打我呀。快把我藏起来吧。
1: 藏磨盘底下吧。
0: 哎你可看好啊，别叫嫂再进来打我呀。
1: 开门。
0: 哎呀我的娘啊，我的娘啊。
2: 没有，我收收再说。哎，那灯咋灭了？这灯咋灭了？
1: 嫂嫂，方才一进门时门风大，把灯给吹灭了。
2: 吹灭了？去找个伙把灯点着。快去呀！李红心呐，李红心，我把你好有一比，你好比那蝎子倒爬墙，我两年爬不上去。关上门待几次，你不过多扑拉一会儿，今天我要收收你。

0: 哎呀，小妹再一盼还是心中难过，这咋办呢？这事你看这个。嗯，有了，不免在拉磨当中给我小妹唱几句小调，开开心儿，有好不好啊？哎，妹妹，妹妹，
1: 哥，
0: 你看哥拉磨拉的快不快呀？
1: 快。
0: 哥不但光会拉磨，我还会吃兜吃兜拉洋片呢。
1: 哥，啥是洋片呢？
0: 洋片你都没看过？就是那大会边上摆的洋片，有大洋片、小洋片，我给你拉一片，你听听吧。
1: 我听听，哥拉，我听听。
0: 来着。

0: 户人家的后花园，大花园小花园，大小花园金项链，千金无量千去万花，在前面带路是两个丫鬟，头里走着是个秋菊，随后跟的是个玉兰，人人都说那秋菊好啊，那我的小妹儿啊，我看玉兰的眼色鲜，这才不算好嘞！你知道哥光会拉洋片？嘿，你知道哥是啥出身呢？
1: 哥啊，啥出身呢？
0: 嘿，板凳头。
1: 啥是板凳头啊？
0: 板凳头你都不知道？就是在乡里的晚会社。
1: 哥，啥是晚会社呀？
0: 就是在唱戏的呀。
1: 哎呀，哥你还会唱戏了呀？
0: 哪的话呀？啊，哥是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哥哥我样样都拿手。
1: 啊，
0: 那给你唱一段吧。

0: 这个，我先给你唱一段老鸨吧。
1: 就是诈欠是没那个老鸨。
0: 对，先炸胳膊后炸腿，气得黄姑撅着嘴，就是那个老鸨。
1: 哥，你唱唱我听听，你唱唱我听听。
0: 啊，你听听，那咱来着吧。
1: 来着吧。
0: 来着。

0: 这还不算好嘞，我再给你唱一段当官不如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烛。哎，小妹儿，这叫啥戏啊？
1: 我知道，这不是芝麻官吗？
0: 对，我给你唱一段七品芝麻官一张张大状吧。
1: 好，哥你唱吧。
0: 啊，你听着啊。

枪枪命令，杀人凶凶，霸占天地，横行霸道，严氏老高明，哼。

0: 小本，只要你爱听，哥好戏还在后头了呀。我再给你唱一段这个一席好长话，外号十八车，咋样？
1: 好吧，我爱听，那你唱唱吧。
0: 哎，那你听着吧，来着啊。这个大年初一，篱笆秋割了大门，我江上豌豆叫咱忙两个保留秀营门外悬挂杨经理头惊得他个老包斗啊，这两个大当一个康夫，这两个黑头对个黑头啊，
1: 哥你这不是胡溜八扯吗？
0: 呀，小马，你听听实话了不是？
1: 啊，
0: 好，下边呢，我再给你唱一段大实话吧。
1: 好啊。
0: 啊，你听着啊。

0: 哎呀，小妹儿，小妹儿，别笑了，别笑了，你看天不早了，咱赶快推磨吧。推磨了。嫂又来了，那谢涛。
1: 哎，这磨坊哪有他啊？这磨坊还有拉磨驴嘞。开门，哥，我怕。
0: 你怕我也怕呀。小门，小门，不要怕，咱兄妹二人怕这个贱人，怕到啥时候才是个尽休啊？你给他开门，我给他劈了。
1: 哥，劈不得，劈不得。
0: 我把他休了。
1: 哎，哥哥休不得，还有俺小侄儿呢。
0: 那拼不得，休不得，那这咋办呢？这
1: 你这怎么开门了？开门
0: ！小妹儿，小妹儿，不要怕，你给他开门，由我来。捉个胡精的呀，你见天打我比那蚂蚁腥鱼都臭，我打你一次比那十二年过个书香都稀。今天我把你开门，我非把你打痛快不行。拿住！拆散！扣死！有没有？胡叔盘根，我打死你个龟孙子！我问你。小妹儿，你还打不打了？
1: 不打了。
0: 你还打不打？
1: 不打。
0: 你要是再打，我头给你打掉！俺个叔叔也叫你揍那胡拉都那我的。
1: 哎呦！小妹儿，你替着我嫂子我讲个情吧，我不打你了，不打你了。
2: 哥，俺嫂子她知道错了，你就饶了她吧。
0: 饶了她？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唐臣，请愿县令谭成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吾皇太后宣旨即日，眼前满朝命妇，他命请愿县令唐成将一品告命严氏夫人护送到京，请呢。

0: 太医
1: 读完了，
0: 圣旨读完了。
2: 太医
1: 他走了，
2: 穿着官早走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啊？前阵严学教纵子行凶，连场而命，苦主告状，无人敢问。五台大人将此案批在我的清源县衙门的审理，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秉公执法，明断是非，唱了一出唐知县审告命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严氏押解进京。此刻又有圣旨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0: 是胡府道吉
1: 啊？
0: 请问贵县，这胡府是哪两个字啊？
1: 这虎嘛是虎抓的虎，虎肚子的虎。这松嘛，是松命松中松葬的松。
0: 哼，不管怎么说，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诰命夫人胡送到京，你敢不服吗？
1: 服？不敢不服啊！
0: 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镯呀，还是项链啊？
1: 和尚，去掉，去掉啊！
3: 是。

才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东西！

0: 侯夫人回府贺状。
1: 哎哎，夫人，夫人，夫人，会见啊！
0: 哼。不能饶了他，
1: 恐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0: 你怕他？
1: 我，我怕他，
2: 怕他哥哥严嵩。嗯，
3: 当朝首相势力好大呀。
0: 这么说，四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1: 哎呀，走一步说一步吧。啊，小板凳
3: 在。
1: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内部装修暂停。

0: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1: 书童老板头，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我进京。
2: 你的家当？
1: 对，我的全部家当，书卷、铺盖、茶壶、砚台。
2: 太爷，
1: 去吧，去。

山

林秀英。小名高攀，名声大，同时一说无敌。

0: 好了，一路劳乏，回房歇息去吧。
1: 兄长，
0: 歇息去吧。

0: 官老爷。
1: 闷官，你家老爷严府总管眼下。
0: 眼下参见总管老爷。
1: 罢了，起来吧。
0: 是。
1: 什么事了？
0: 我家太爷唐城。
1: 慢着，唐城。哦，就是卖红薯的那个唐城。
0: 是清源县知县唐城。
1: 县级知县小芝麻官，在京城像这种县级的芝麻小官，是扫把扫把几箩筐，是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个官。哎，我也说往下说。
0: 我家太爷奉旨护送高明夫人进京，夫人你安然送到禀告老太师，我们就要回去了。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回去？跟着唐正说让他在府门外给我候着。
0: 掌人是什么东西？
2: 哎，老板头，咱们可以回去了吧？
0: 回去
2: 啊，
0: 人家命令门外候着。
2: 堂堂知县就在门外候着？
0: 县级知县小芝麻官，在京城像这种县级的芝麻小官，是扫把扫把几箩筐，是搂把搂把几麻袋，也能算是个官。
2: 老板头，你吃多了，
0: 和你养饿着了。
2: 成的胡说八道。
0: 这是严府总管的话。
2: 哼，唐老爷做的是朝廷的官，没做他严府的官，凭什么受他这份气，听他摆布？哎，太爷
1: 啊，
2: 太爷，走，咱们回去。
3: 不能回去，耐着性子等，硬着头皮也得等回去。难道说林秀英父兄被害一案就算罢了，他们严学教母子二人连伤二命就算完了？唐老爷不把这贼婆子绳之以法，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天黑了，你看看啊，你们二人找个旅店歇息去吧。啊，
2: 太爷不走为断案，书童在此做陪伴。
3: 嗯，
0: 太爷不惜断门喽，小人我做陪绝不走。
3: 啊，怎么你要陪？
2: 要陪要陪。
3: 哎，你不走？
0: 我不走。
3: 哎呀，难得你们二位忠肝义胆，我给你们做个揖，行个礼吧。
2: 太爷太爷太爷，
3: 哎呀，
2: 天好黑，风好冷啊！
3: 幸亏咱们带着被窝褥子呢啊！你们一老一小陪在身上，打个瞌睡吧。
2: 太爷，
0: 太爷，
3: 哎，去吧，去吧，啊！

0: 馒头星星，老馒头星星啊！
1: 常爷，哎，你那是个芝麻官呢你？那林秀英还指望你与他谁人报仇啊，常爷？
0: 哎，秤砣小，牙千斤呐！啊，我芝麻官虽小，可我见良心呐、啊！林秀英一案，我一定要管，一定要管。你们放心的睡吧，
1: 啊，我睡，
0: 睡吧，
1: 我睡。嗯。
0: 贼婆子进京如同放虎归山，况且又有严嵩撑腰，万岁的袒护，看来林秀英报仇无望了啊！唐城啊唐城，你这知县刚刚上任三天，案子结了一件，钉子碰了一个，你就蔫了啊，你就软了，哎呀，哎，你可真没出息呀，没志气，没脸，没皮，没胸，没臊，没乖乖坏了，没烟烟，没开水，这啥也没了、啊哎

0: 贺直胜楚去，
1: 悄悄的杀。
2: 杀人了！杀人了！啊！杀人了！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3: 书童，书童请起，书童。
4: 哎呀，啊！
5: 行了，
2: 哎呀，太爷。
1: 贼婆子恶行难改，老严嵩诡计多端，咱们不可不防啊！啊，
5: 太爷，咱再睡一会儿吧。
1: 你们再去睡一会儿吧。啊，得了，别睡了，天一亮了，伺候老爷经面吧。
5: 经面？
0: 就是洗脸。
5: 咱到那边敬太上洗去吧。
1: 哈哈哈。
6: 严太师有请，请袁县令唐城客厅会见。
1: 得了，脸也别洗了，带我进府，你们两个暂且退下啊。
0: 太爷，
5: 小心点。
1: 我有数啊，退下。这我是大胆贪虎穴，小心莫测。

0: 王爷，清远之贤唐城求见。哦，
1: 王爷回城，我等告辞了。
2: 慢，老夫从无百人之私，待他来见。
0: 是。

0: 请愿县令堂堂叩见千岁。哦，
1: 你是堂堂？
0: 我是堂堂啊。
1: 你真是堂堂？
0: 我真是堂堂，一点不假的堂堂啊。
1: 你的官府呢？
0: 一书同换着穿呢、啊。
1: 为何要换？
0: 不换，不换，我能出得来吗？

臣子爷呀，堂堂小民不知紧要，百姓惨死，看天

0: 东南事事经。
1: 不玩了，亮了，彻底没心了。不懂，我这山。扇他个豁面万丈高，烧死那贼婆老母娘。哎呀，我这国公爷呀，当成我吃罢这顿饭，我就乖乖的、快快的从你的国公府倒在那太师府，禀命阎老太师，说高明夫人不审了，林秋英一案不问了，当成我也领罪了。那阎老太师听罢，可要暗中嗤笑啊！
2: 嗤笑哪口？
1: 他吃巧那老人家惧怕他三分儿，三分儿，三分儿，三分儿。哎呀，国公爷，你可千万别发话，消消气儿，冷冷静静的听我说两句。一旦严学教逍遥法外，那严嵩更加肆无忌惮。那严嵩当局贪官污吏势必趋炎附势，推波助澜，祸国殃民，投鼠忌器，那不知情的天下百姓他们可要责怪了啊。
2: 责怪什么？
1: 他们责怪赤胆忠心、命中敬仰的徐老千岁，万万不该一反常态，明哲保身，放纵奸佞，一无涉及啊。倘若后世编戏本的先生把恁搬到舞台上，那你这紫红脸可就变成大白脸了啊！

0: 乖乖，这个白事弄掉了，您瞧瞧。
1: 大人啊，这是先王已死的包国通锤呀！啊，
0: 哎呀，这个就是先王说是上大昏君下大奸臣的包国通锤吗？放到这不用当个白事也不错，我说啊，嗯，爷有门了。

0: 老臣徐延昭见驾吾皇万岁，
1: 快快免礼，
0: 谢万岁。
2: 徐皇叔几载不见，越发的健壮了。嗯，
3: 越发的神气了啊。嗯，
0: 是怕不是神气，倒是仙体。
2: 哦，
0: 此话怎讲？近年来老臣喜宴天性正法，千心悟道，不得一些仙气。
2: 哦，徐皇叔你也信奉仙道？
0: 老臣学一个好诸商，之所好啊。

0: 请，要请过。
1: 万岁！
0: 徐皇叔肉骂一声，日军全心向道，真正实现好事啊！
1: 实现好事，
2: 实现好事
0: 啊！
3: 啊！还有一件大大的好事
0: 哦，
3: 因为高人珍藏千年道书一卷，老臣冒昧带他进宫，他来献于万岁。
0: 哦，快快宣他上啊！的。
3: 遵旨。万岁有旨，谨包人上。

哎呀呀，两个他腿肚子朝天，唐僧啊唐僧，事到如今你咋变成软蛋了你？一咬牙了没闭眼，唐老爷闯进了生死关，没有那过皮的火焰山，进得了殿子，我曾经引了眼，我的前边

0: 唐城怎么是你？
1: 哎，怪了，唐城自然是我呀。
0: 你回去也
1: 那可不中。
0: 哎呦，老夫吩咐你敢不从？
1: 是，他还是吩咐唐城回去，可是万岁降旨宣我进宫。哎，他还是吩咐必须万岁这个圣旨嘛，还差那么一件儿，我说啊，老太师，我只好领旨上殿了，对不起了，我说。
0: 上殿，便上殿。
1: 嗯，
0: 当讲则讲，
1: 是
0: 不当讲者你。不要乱讲啊。
1: 是，当说的别爱说，不当说的不敢乱说，不当说的要说，当说的不要说，不当说的当说的都要说，不全乱套了。微臣见驾无皇冠那随
2: 书仙道书快快请留上来，
1: 道书献上万岁拦。

0: 山那前挂个茶，
1: 保险铺。

0: 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
1: 哦哦，孤王从未见过。
0: 万岁，请看。
1: 待我看呐、来。言是老高明，状告林秀英，行凶杀我子，枉法实难容。言是老高明。哦，老相国，
2: 万岁，
1: 这可是令妹，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生儿啊，
0: 这事皇上还不知道啊。
1: 请人显灵，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洛和语言的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了，他自己告上门来了，状纸我这还有一张呢，我这
2: 万岁一来，
1: 待孤一转。民女林秀英，状告严高明，仗势欺百姓，打死我父兄，父王兵功断，为民雪冤情。民所告恐且不实，
0: 微臣深层我命，老高明说告是谎，民女说告是实啊！
2: 两岸纠缠，黑白难辨的。两岸纠缠，可将两岸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国，你意何？
2: 老臣愿听圣上发落，只可叹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关，为国效命，妻子被害，妻妻被身，我这左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呀！
1: 众卿，
3: 臣来。
1: 有道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林秀英父兄被老高明打死也罢，老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的安排。一骨脱断，两家化解怨恨，各自忏悔，修身养性，彻悟仙道，乐在其中。
3: 万岁降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0: 万岁呀，上天有好生之德，道家将今天爱民之道，老高明之子被其官家无常杀死，林秀英父兄却因老高明母子二人先穷而亡，将老高明绳之以法，以行今天爱民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2: 堂堂，你与那林秀英沾亲
0: 非亲呐、
2: 有故
0: 非故，
2: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堂堂，你不要抬出黎民压吾皇，功名钓誉，死堂上啊！
1: 切记王上哪里弄的，殿前无事，退出。
4: 大娘。
0: 兄。哎呀，我的棺材，棺材，我堂堂啥不得呀？哎呀，杀了我堂堂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1: 啊，杀了你与故意有何不利？
0: 请问我朝执行什么律法呀？
1: 大明律大高三品。
0: 大明律哪朝说求大高三品？何人说定？
1: 令部发定，即是洪武朝所求，太子皇帝御御百姓的。
0: 嗯，这就对了。大明律条文规定，王杀一人，敌人一命。大高之上，御备清楚，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明，是一国法定，愿奉先王一道量刑。你若斩杀我堂堂，就单个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我以族群的罪名。万岁爷，请问是以法治国，还是？

是生于南，天灵叫罗星。

不学去在绿路唱好说消息这个家法有点气势能别当初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千年大起来了金香星，马头顶大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功夫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口就像那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有时候爱管，天事情，七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可吃心。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千

远，那一辈他又和我争，他一不能提被俺家呀，二不能夸骂。刀天兵，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穷。

0: 看了，
1: 我看是。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花姐，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扑啦啦啦啦啊，扑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在。

奸贼。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您在之前的很多节目当中都讲到了，很多眼病患者因为多年以来药是越吃越多，病呢也越来越重，苦于求医无门的例子哈。那这些问题也是大部分眼病患者正在面临和备受困扰的呀。
3: 是啊，我走进直播间主讲这档眼健康科普栏目，那我的初衷只有一个，就是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走出误区，重获光明。我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通过我的讲解能明白如何精准用药，不再走弯路花冤枉钱了。这也得到了新老朋友的欢迎和回响，特别是新朋友打来电话说，胡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话不能乱说，药不能乱吃啊。很多的朋友啊，过去深受乱吃药、大剂量用药、顶药的危害，因为药毒堆积在体内，导致肝胆损伤，造成肝眼通道堵塞，再吃药的效果就越来越差。有的患者之前啊只有高度近视，后来呢 青光眼也得上了，白内障也有了，眼底的黄斑变性也出现了，三大致盲眼病集于一身，心理上已经是不堪其重，每天活在失明的阴影里，那个滋味啊，就别提了。有的患者说呀，胡老师呀，你不是经常鼓励我们不抛弃不放弃生命就会有奇迹吗？可我啊，却感觉越来越没有希望了呢。我就问他，您为什么这么悲观呢？他说呀，胡老师啊，您不知道，我为了治眼睛啊，可没少吃药，更没少花钱呀，可就是一直治不好呢。在这里啊，我要告诉大家，您的病以前没治好，不是说病不能治，也不是说不好治，是您的治疗眼病的方向错了，方向偏了。咱们回想一下，以往的治疗都是怎么样的呢？眼压高了就降眼压，眼睛疼了就止疼，眼底出血了就去打激光，白内障严重了就去做手术，对不对呀？这样做表面看似没有问题，长此以往问题可就大了。这就是我们挂在嘴边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那这样的治疗永远比疾病慢了一步，永远跟着疾病后面走，处于被动状态，没有针对眼病的根源去进行靶向治疗，导致了我们百药不灵，吃的药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点效果。那什么才是治疗眼病的正确方法呢？我觉得呀，这个问题别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的眼病患者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就连我的同行，我们医务工作者有很多人啊，也弄不清楚，以为啊，轻症眼病就点点眼药水，重症就做手术打激光，其实啊，不是这样的。根据我30多年的眼病治疗经验，我认为眼病也跟其他慢性疾病一样，它的形成需要很多年，是致病因素一点点积累造成的。比如过去啊，由于生活水平低，很多人的眼病啊，都是因为烟熏火燎，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干活，严重的营养不良，情绪悲观，经常哭泣等原因引起的。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高速发展，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普及，很多人啊，长时间盯着光亮的屏幕，用眼过度，这就造成戴眼镜的人士越来越多了。眼病患者的发病年龄也是越来越低。对于引发眼病的根本原因，西医呢还没有弄清楚，认为原因不明，而传统的中医认为呢，眼病和脏腑功能下降有关。像《黄帝内经》里面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哎，就是说呀，五脏六腑的精气都汇集到双眼，才让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所以啊，中医中药治眼病啊，都是从调理脏腑开始。我认为啊，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啊，治疗眼病从脏腑开始治起，这就太慢了。我的观点是，眼病啊，治疗必须要趁早，慢调慢治绝对不行。我非常啊推崇维吾尔族医药在眼病治疗上的慢病快治理念。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只有异常的黑

0: 胆汁胆液汁，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眼毒，堆积在眼外，造成眼道不通，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才会引发各种眼病。所以啊，除胀通脉才是治疗眼病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
1: 胡老师，治疗眼病只有解决根本问题，才能避免药越吃越多，眼病越治越重，病情越来越复杂的困境啊。
0: 主持人总结得很对，常年大量的吃西药、丙药，不但给患者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导致眼病越来越重，越来越复杂，还会让眼病患者们认为自己的眼睛没有希望了，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同时呢，吃的药没效果，钱也白花了，经济上呢也蒙受巨大的损失。为了治病，没少输液、吃药、打激光、做手术、做过度的检查，花高额的检查费，经常是几项检查做下来几千块钱就没了，可并没有查出来确切的病，这钱花的冤不冤呀。有的患者啊，虽然确诊了病情，可医院没有好的治疗办法，除了让大家输液打针、吃西药或者是动手术，就没有其他手段了。要不就直接告诉你这个眼病根本就没法给你治了，把你拒之门外了。像很多患者检查出来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治疗多年之后到现在都怎么样了呢？好了吗？是不是病越来越重，病情越来越复杂了呢？为什么呀？原因啊，大家比我更清楚。很多眼病朋友最后不但失去了光明，还因病致贫，造成生活上的穷困潦倒了呀。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值得庆幸的是，很多的眼病患者通过您的帮助走上了重获眼健康的光明之路啊。
0: 这一点呢，我还是很欣慰的，因为咱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已经通过除胀通脉整体疗法靶向解决黑胆汁胆液质的异常和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通过除胀通脉整体疗法重新拥有了健康的双眼，过上了新生活，自己啊轻松了，家人呢也不受拖累了，彻底摆脱了眼病造成的三座大山。
1: 胡老师，昨天您讲了西域摩尼珠对于眼睛的调理作用之后啊，大家都很感兴趣，您再给大家讲一个和西域摩尼珠有关的病例吧。
0: 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十几年前的一段往事，就是我父亲母亲所在的医院家属院里住着一位老人，老爷子呢姓霍，当时啊已经是80高龄了，他老伴儿呢很早就病故了。霍老呢曾经在苏联留学，退休前呢是著名的脑外科专家，他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是啊一个呢都不在身边。大儿子在北京是一家医院的院长，二儿子是在加拿大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大女儿呢在新西兰是妇科医生，二女儿呢是大学教授，在上海的一所大学任教。老人家不缺钱，每个月啊都有高额的退休金，国家额外还给津贴，子女呢也是隔三差五的给老人家寄来吃的用的，包括每个孩子啊都会给他汇款。可是他的四个子女啊都没有时间陪伴他，家里呢除了保姆之外还有一只波斯猫，是小女儿啊送给他的，特别的乖巧可爱，经常跑到霍老的怀里舔着霍老的手，只有这个时候霍老的心里啊才能得到一丝慰藉吧。因为啊霍老和我父亲很熟悉，比我父亲还年长一些，所以呢虽然不在一个科室，却经常走动，退休后呢经常在院子里一起下棋，也算是无话不说的老朋友。每次见面呢，霍老啊都要拉着我的父亲的手，对我父亲说，老胡呀，我不如你呀，老了老了，儿孙满堂，能享受天伦之乐，你这比啥都强啊。我父亲啊见到霍老就会跟我和我弟弟说啊，我知足了，我和你母亲身体还不错， 你们几个呀又都在国内工作，经济上和霍老家四个孩子没法比，可最起码我们一家人一周啊也能聚一聚呀。像霍老，老伴走得早，儿女呢还不在身边，哎，给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啊？老了老了，牙口不好，吃不了山珍海味，也穿不了绫罗绸缎，平时啊有养老金就饿不着，病了有医保就不用怕。可他呀最怕的是孤独啊。霍老啊确实很难，老人家呀最苦恼的就是视力问题。霍老退休前是搞脑外科的，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在苏联留学期间还学习了油画和歌剧，尤其啊是他的油画在新疆呢还获得过大奖呢。老人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呢就去伊犁写生，这也是他退休后的一大爱好。这样一位老人一旦失明，怎么去写生，怎么去调色，怎么去绘画呢？这无异于啊要了老人家的命啊。有一次啊，霍老和我父亲见面，我父亲啊离很远啊就和他招手，可是霍老啊却漠然的无动于衷。我父亲啊就很奇怪呀，哎，就走过去，到了眼前才知道是我父亲，这才热情的聊了起来。我父亲就发现他的视力不好了，一问啊才知道霍老的眼睛出问题了，已经确诊是早期的白内障和黄斑病变，而且啊多方求医都没有什么效果，一米开外的东西就看不清了。第二天呢，父亲啊就把我引荐给霍老，我很高兴给他详细讲解了除障通脉疗法的历史，除障则海普方的组方配伍和研发过程，还有临床上典型的康复病例。霍老是明白人，文化水平高，听了之后啊就说，小胡大夫呀，只要能控制住眼病发展，让我能不失明，过几天舒坦日子我就知足了。然后第二天我就给霍老啊送去了除障则海普方和越居叶黄素维特胡萝卜素。刚好呢，我父亲啊当时有一颗西域摩尼珠，因为父亲身体很好，就一直啊放在案头心上。我看了之后啊就对父亲说，这颗西域摩尼珠可是好东西，对于霍老的眼病有好处的。我父亲一听啊毫不犹豫啊就给霍老送去了。就这样，霍老用上了除障则海普方和越居叶黄素维特胡萝卜素，我还教给他用眼部穴位的按摩手法，用西域摩尼珠针对眼三大穴位进行按摩。这眼三穴分明是睛明穴、承泣穴、攒竹穴，用西域摩尼珠调理的时候要掌握好力度。为什么？因为眼部的穴位最敏感，眼部皮肤的组织也最薄，手法呢应该以点按为主。通过内服除障则海普方和越居叶黄素维特胡萝卜素，用西域摩尼珠针对眼三穴进行按摩，刚刚一周时间，霍老啊就见到了效果了。这个时候啊刚好霍老的二女儿回来了，碰到他在吃药和做穴位按摩，对霍老说，爸，不要自己乱买药吃，有病就去医院，家里有保姆照顾，住院咱们可以请护工，很多药都不靠谱，您就别吃了。霍老已经感到了效果了，就对二女儿说，小胡大夫给我拿的药是国药，人家小胡大夫是正规的大夫，咱们在一个家属院住着，知根知底，再说了，多少人花钱都挂不上小胡大夫的号呢。霍老说什么呀也不愿意把这个除障则海普方和越居叶黄素维特胡萝卜素顶掉。就这样啊，老人和二女儿啊还闹得挺不愉快的，二女儿转身啊走了，霍老啊气得直哆嗦，生了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在身边的，再有保姆照顾，再有钱，那能有自己自由自在好吗？在这里啊我也说两句，作为儿女要知道，父母的痛苦不是给钱就能解决的，别忘了你们小时候病了，吃一片药父母要哄半天，还要把伙食给改善一下， 家里条件再不好，也不能

0: 亏了孩子呀。你们忘了自己小的时候打个针哭得撕心裂肺，父母耐心的劝导和抚慰。现在父母上了年纪，老了，孤身一人，一身病痛，经常的住院看病，打针输液，是什么心情啊？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霍老的女儿确实代表了一些年轻人的心态啊。
0: 大家别忘了，霍老是留过学的专家，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自己的分辨能力。他选择除障通脉疗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老人想试试民族医药，是因为以前啊那些方法不管用啊。霍老自己说，赶上好时代了，养老金按时发放，儿女还多给一点，根本花不完。自己啊都80多岁了，说不好听的还有几年的活头啊。但是在余生里，眼睛看不见，家门都出不去，这日子怎么过呀？老人不是不想出门，是眼病让他们画地为牢啊。儿女偶尔来看看，和探监又有什么区别呀？这样的日子是大家想要的吗？老人需要的是什么？上了年纪，一个是交际的圈子越来越小，朋友越来越少，老伴儿走得早，子女不在身边，身体还不行了，自己想干点啥也干不了了。如果身体健康，其实这些啊都不是问题，关键还是在于老人患有眼病啊。如果老人还是用那些老方法继续下去，药一粒不能少，多添一种眼病就要多吃一种或者是两种三种的药，多往后推一天，老人的眼病就会越严重，甚至会失明。这是老人想要的吗？肯定不是啊。霍老有自己的主见，没听小女儿的话，坚持服用除障泽海普方和越鸡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坚持按我的指导的手法，用虚翼摩尼珠针对眼三穴进行调理。结果呢，老人用了不到3天，老人就开始大量的排便，而且都是很臭的黑便，还开始排大量的眼屎。霍老啊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对老人说，这是身体里的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包括其他的垃圾毒素在往外排，是好事儿。霍老一听啊就明白了，坚持继续用药。10多天之后，霍老感觉眼睛越来越清凉，视力越来越好。1个月用下来，霍老啊就又能看到家里那只波斯猫一黄一蓝的大眼睛了。霍老呢也能去公园遛弯写生了，偶尔啊自己去买个菜，自己啊亲自下个厨，霍老看到希望了，又有了欢声笑语了。
1: 看来呀，除障通脉疗法的内外同治，内服外用相结合，对于重症眼病、一眼多病，无疑是最佳选择了。
0: 以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讲到了除障泽海普方独特组方，经过维吾尔族医学独特的炮制工艺，再通过现代高科技的提纯萃取，能打通单眼通道，促进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的排出，独有的细胞修复酶还能穿透细胞的三重血液屏障，针对眼睛的角膜细胞、虹膜细胞、结膜细胞、晶状体细胞、视网膜细胞、神经细胞、微循环毛细血管进行全面的修复。而越鸡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则是眼底黄斑区的维修工，能补充黄斑区必需的叶黄素，用过一段时间呢，以后呢，大家就会有特别明显的感受。首先呢，是垃圾毒素排出体外，最直观的就是排气、排眼屎、大小便的变化，味道重，有油状物，这就是干眼通道和排毒通道打通之后，身体里的脂毒、药毒、血毒通过浊气、浊水、浊物的形式被排出体外。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变得干净，药物的有效物质更好地修复脏腑器官，营养物质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我们的眼睛得到全面的修复。还有呢，就是大家视觉

0: 我希望呢，关注我们栏目那些正在被眼病折磨的朋友们，如果呢您还在吃苦遭罪，不妨呢向霍老学习学习，敢于尝试民族医药，敢于掌握自己的命运。除瘴通脉疗法历经了多年的临床验证，证明了它的效果更好、更快、更安全。慢性眼病要快治，让大家呢在短时间内见到效果，然后坚持用药。去除病根儿，眼病康复之后不反弹不复发。当然呢，由于西域摩尼珠非常的珍贵稀少，像霍老用的西域摩尼珠，现在呢我很难在短时间内为大家争取到。所以啊，为了解决大家治疗眼病的燃眉之急，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视力眼贴呢，属于除瘴通脉疗法的外治方法之一。可能呢，我们有的老朋友啊都用过，知道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和普通的眼贴不一样。它除了含有新疆的熊胆成分，还有丹参、石斛、古荆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珍贵药材，有明确的治疗作用。我们都知道熊胆珍稀名贵，排在四大动物药之首。使用后，药物有效成分可以直接通过和皮肤的接触透皮吸收，发挥治疗作用。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瘴泽海复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我们严重的眼病患者，如果一时用不上西域摩尼珠，先用熊胆视力眼贴，也可以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所以有需要的眼病朋友一定要尽快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进行报名，只要报名成功，您就可以免费获得熊胆眼贴。要知道这一盒熊胆眼贴的市场售价呢是198元，而且很难买到，大家不要错过这个不花钱治病的好机会。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没有用过除瘴通脉整体疗法，就别说自己的眼病治不好，康复和逆转眼病要从摒弃旧思维老方法开始。希望通过除瘴通脉整体疗法，能够让患有眼病的朋友们摆脱眼病折磨，结束身心备受煎熬的苦日子。熊胆视力眼贴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密蒙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集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瘴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节目中，胡老师不仅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还为大家伙呀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贴难求。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郭秀琴，我是服用除瘴泽海服胶囊啊一个周期了，效果啊真的是很好，我现在呀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我今天给您通电话是、有两个事儿想跟您说
4: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说吧。
3: 好，我是用这个西域之眼奇方已经快一个周期了吧，现在呀、恢复的还挺好，挺满意。

0: 就是我还想啊，继续巩固巩固，因为我这两天听节目，听你讲那个摩尼珠也挺好的，所以我就特别想用用你讲的这个西域特产摩尼珠。
1: 西域摩尼珠啊，是最早的眼病外治工具之一，只要用上它啊，哎，就能对眼病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而且男女老少啊都适合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副作用啊。但是西域摩尼珠啊是非常的珍贵稀少，我很难啊在短时间内啊为大家争取到。您把您眼病的情况啊具体的跟我说一说。
0: 好，我是这个黄斑干性病变，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下降了，看东西就没有过去清楚，关键是颜色看得不鲜艳了，看任何东西都是发旧发暗。刚开始吧不是很严重，后来啊因为生了一场气，着了急，一下子这个眼病就厉害了。平时我血压也高，一生气啊血压更高了，晚上啊也没睡好，第二天早上我就发现我这个右眼就看不到东西啦。
1: 您这个情况很可能眼底出血了。
0: 哎呀，你真是专业大夫，真的一说一个准。到医院一查，还就是眼底出血了。过一段时间呢，眼前倒是看得清楚了，但是看东西变形很严重，这我就很重视啊，就开始想办法治啊，到处打针。都说黄斑变性最好的就是打眼针，最后那个雷珠单抗，也打了。钱儿也花了，结果右眼啊啥也看不到了，白花钱了。哎呀，我就又心里面很着急，睡觉也不好失眠，血压也一直降不下来，就只能又住院治。
1: 哎呀，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啊得了眼病之后面临的最大的难处。当我们投入大量的金钱去治疗，最后呢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时候，心里啊就开始焦虑了。最关键的是啊，我们找不到正确的方法治疗，病情越来越重，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是我最担心的。所以啊，我常讲啊，眼病患者不容易啊，我也和全国各地的服务中心的每一位员工讲，我说呀，我们在给老百姓服务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他们的不容易，尽我们最大的可能给予他们最好的方法和最大的关怀，要及时止损啊，不要随波逐流，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眼睛自己做主啊。
0: 呀，胡老师，我就是没有及时止损，后来我这左眼也不行了，也开始变形，视力就是慢慢一直在下降，到最后中间的这个视野始终就是比别的地方看东西黑，而且能看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就看个3-5米也都很难啊。就在这时候我关注了你的节目，算是抓住救命稻草了。我本来我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就准备做一个实名瞎子算，但是听见你讲这个自古唯一善治眼病，我听到跟我的眼病患者的这个反馈以后吧，人家治得很好，我就赶紧联系你，没想到这步真是走对了。
1: 这就是给自己做主了啊，有自己的判断，没有一条道走到黑啊。您用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0: 用了一个星期啊，我这眼睛就不那么发沉不难受了，转起来这个眼睛珠子灵活了，就觉得眼睛很轻松。一个月以后这个雾感就是一点点散开了一些，而且飘的那黑丝儿啊黑线那下去的也最快，就是不到2个月就没有这个了。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右眼中间发暗的地方已经不明显了，就是看那个白墙白纸还是暗黄色的吧。不过我看东西有了颜色了，你想，草青啊红花呀树枝这都能分清楚了。就是现在这个雾还有，变形也还有一点，但是我现在手边的药快用完了，我想要再用一个周期的。要是有机会能拿到那个摩尼珠一起配合，那这效果就更好了吧。
1: 您说的没错啊，西域摩尼珠啊确实是辅助治疗眼病的好宝贝，但是呀，由于西域摩尼珠啊非常的珍贵稀少，我很难在短时间内啊为大家争取到。为了解决大家治疗眼病的燃眉之急，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批熊胆视力眼贴， 它也属于除障通脉疗法的外治方法之一。它除了含有新疆的熊胆成分，还有丹参、石斛、古荆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珍贵药材，单独用啊就可以清眼明目，配合西域治眼奇方啊，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我们严重的眼病患者如果一时用不上西域摩尼珠，先用熊胆视力眼贴也可以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您待会儿啊可以先啊报个名，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先用上。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胡老师，真的辛苦您了。您为我们想的特别周全，我按您说的做吧。
1: 不客气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期待您的愿望早日实现，再见啊。
0: 好，谢谢胡老师，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说实在的哈，一想到现在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被眼病痛苦折磨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着给家里带来经济和生活的负担，真的是让人挺着急的哈。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有了西域治眼方就能解决您的心头大患了。那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啊，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不开刀不手术，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是更胜一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是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叫胡淑芳啊，服用除障泽海府胶囊两周期的，效果非常好啊，现在自愿的做效果推广，特色声明。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啊，我觉得你不愧是西域治眼奇方的推广人呐、你推广的这个好药治好了我的双眼呐、我是打心眼里边谢谢你啊。
1: 您别客气啊，作为眼科医生啊，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大家重获光明，离苦得乐。今天打电话是来报喜的吗？
3: 第一呢，是想跟你汇报汇报我恢复的好消息。再一个吧，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
1: 需要帮什么忙您讲。
3: 是这么样啊。昨天呢给我的指导沟通，他说我手里边这四颗药吃完就可以停药了。我一听了我太高兴了，哎呦，终于盼到停药这一天了。
1: 药再好啊，但谁呀、也不想天天吃啊。
3: 哎，确实是这样啊。这不现在我又听到你讲的有免费的熊胆眼贴可以领吗？我正好想用。我知道吧，真正含有金熊胆成分的眼贴市面上不好买，我就想报个名领一份。你这样的调以后，我就可以靠贴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把这效果巩固住啊。
1: 您的想法很好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药效迅猛，一贴下去呢就立竿见影见到效果啊，有效控制眼睛的发展。待会儿呢让导播给您报上名。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这样啊，先是呢视神经萎缩，后来呢得了白内障。一开始吧看东西有点模糊，后来吧这视野吧也缺了一块，最后呢是越来越看不清的。没生病之前吧我还能下点楼啊，包括散散步啊，包括干点啥。得了这白内障之后吧，眼前就像蒙了层塑料布，越来越厚，最后是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着了。有时候这眼睛吧还觉得胀痛，然后这么样就开始害怕了。后来吧去医院去问吧，大夫讲说现在白内障手术非常成熟，成功率也非常高。这么样吧我才下决心，两个眼睛都换了人工晶体啊。
1: 哦，白内障手术啊确实啊能让视力短期内提升。但这啊只是暂时的改善，治标不治本。在唯一看来，眼病的根本原因是体内出现了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堵塞了干眼通道，导致啊眼毒堆积在晶状体，晶状体蛋白质变性水肿，慢慢变得浑浊，就形成了白内障。所以啊，真正的治疗方向应该是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让晶状体逐步恢复洁净明亮，这才是解决白内障的根本方法。 否则呢，你即使手术了以后。

0: 后眼睛还是会出现问题的，出现后发障啊、青光眼啊这些症状。
1: 哎，这点真的让您说准了。我本来呢想着做完手术就没事了，谁想到吧，这手术之后还没等看清楚呢，结果这眼压又上来，搞出了青光眼。更麻烦的是什么呢？眼压不稳，哎，时高时低的，反反复复没准。这下折腾的人觉也睡不好，连着急生气这都不敢。一上火呢，眼压就上去了。等到后来呢，右眼就彻底看不着了。刚开始吧，了解你节目的时候吧，这个左眼视力也就 0.1。那时候吧，我跟指导老师讲，我说无论如何吧，都要约到你，真的不想变成全盲啊。后来指导老师呢，看我情况比较特殊，他就给我走了绿色通道了，让我先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才半个月眼压就稳住了。等用完了两个周期，左眼视力恢复到了 0.5， 眼前呢没有黑影挡着的。看什么啊，这回都清清楚楚，宽宽敞敞的，心里吧也觉得舒坦的挺多呀。
0: 嗯，是啊，哎呀，没有得过青光眼或者是视神经没萎缩的人啊，确实体会不到您心里那种害怕。重度青光眼合并白内障患者，即使啊接受了手术治疗，他的视力啊仍呈现继续下降的趋势啊，但伴有视神经萎缩，视野范围也会日益缩小。哎呀，这种情况啊就如这个警钟长鸣，让人啊一天比一天更加恐惧。
1: 哎呀，您这话吧真是说到了心里边的。谁能想到吧，用了西域治眼奇方之后，眼压呢稳住了，这也不疼的，视野吧看什么都不受影响。现在吧虽然说只剩一种左眼能够看着，但是胡老师吧，你既然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后的日子我觉得也能够过得踏实。在这里吧，我真的特别感谢您
0: 了。嗯，您就靠这一只眼睛也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这就是幸福。我给大家治眼病，不仅仅是治好眼病本身，更是要让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幸福感大大的提升。
1: 确实吧，现在指导老师呢让我减量了，一天两次，一次三粒啊，而且讲说用完了手上的药就可以停了。我一听现在吧有这熊胆视力眼贴还是免费发放，药停了之后呢刚好可以巩固。哎呀，这机会太好了，麻烦胡老师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0: 嗯，可以啊，待会儿呢把名字电话留给导播就行。也恭喜您啊实现了眼明心亮，线上还有等待的朋友很多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嘞啊，好，再见胡老师。
0: 嗯，再见。
2: 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茎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及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你就是我们眼睛的大救星啊，你真的是个大好人，还免费给大家发眼贴，我也想要报名领上一份。
0: 可以啊，我让导播啊帮您登记一下，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呢尽快拨打当地的电话报名，毕竟呢活动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3: 哎，好，谢谢您胡老师。胡老师你看你这么辛苦，每天这么多人找你看眼病，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第一呀。
0: 嗯，谢谢您啊，帮助每一位眼病早日收获光明是我应尽的义务。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也是西域治眼奇方的受益者。
0: 哦，
3: 胡老师你真是为了眼病患者办了一件大实事啊。 法真实有效。

0: 制定出根的治眼七方介绍给了我们，不哄不骗，不夸张，不夸大，让我们花少钱治大病。要不然像这么厉害的治眼七方，就我们一辈子啊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现在你又给我们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其中肯定是困难重重，但你连一句辛苦都没提，直接通知大家可以免费报名领取。说实话，我感动的都落泪了。
1: 嗯，这是我一贯的行事风格。其一呢，事情未办成之前我不会声张，其二呢，过程中的曲折我向来啊不愿在节目当中提及，其三呢，每一位眼病患者找到我，我都会认真的对待，我会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给你提出中肯的建议，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像你这样又实在又专业的医生真是像大熊猫一样稀少啊！我也不太会说话，我介绍了好几个人，每个人用了西域治眼七方之后效果都说挺好。
1: 嗯，太好了，多行善事必有福报的，感谢您的爱心宣传。先说说您是什么情况啊？
0: 嗯，好，胡老师，我吧是糖尿病，并发症就攻到眼睛上了，有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变性，还有网脱。
1: 哦，眼睛问题确实不少啊。
0: 是啊，我现在用西域治眼七方，这不已经3周期了吗？目前都停药已经有10多天了，就停药这个期间，各方面一直都挺好。
1: 啊，都哪方面改善了？
0: 你看，就是眼前那个白雾没有了，看东西清楚了，眼底出血用上除障泽海普方不到一个月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出过血。
1: 哦，那不用打激光了。
0: 嗯，最主要是眼前不打闪了，现在看东西也行了，走路自己也敢走了，眼睛一好，你说还总想出去溜达溜达呢，看看这看看那的，你总感觉就像看不够似的。
1: 终于啊，重获自由了，仿佛呢翻身农奴迎来了解放一般，是吧？
0: 是是是，心情吧也跟着好起来了。
1: 嗯，
0: 现在干点家务之类的也都没有问题了。之前右眼视网膜脱落过，视力还不到0.1，现在已经提高到0.25了。左眼吧，原来是0.25，现在都达到0.5了。
1: 这可太好了啊！视力的收获啊，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啊。
0: 是啊，这效果呀，才是真正的治病。西医治眼七方治眼病，真没有第二啊。
1: 这是您亲身体验过的除障泽海普方的真功实效，发自内心的感慨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因为啊，西域治眼奇方它治疗眼病最大的突破就是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突破三重血眼屏障，而且啊，这两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此外呢，它还能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这就相当于啊，阻断了眼部垃圾的来源，在代谢掉眼部毒素的同时，营养物质啊随着打通的眼部静脉进入眼睛，糖尿病引发的眼病问题就逐渐的得到解决了。所以啊，用上除障泽海普方以后，大家发现呀，哎，不用打激光了，因为眼底啊不再出血了。另外呢，除障泽海普方里的斯卡摩尼亚酯啊，能够长期维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对病灶黄斑区视网膜进行修复，使黄斑区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看东西啊就不再变形了，最终呢视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啊，我得啊祝贺您。
0: 哎，我没想到啊会恢复的这么好，工作人员也是真心真意的，就像亲人一样，隔三差五给我们来个电话，直帮我指导指导，我也真的很感谢他们。
1: 嗯，只要啊走进这扇光明大门，我们呢都是一家人，就像亲人一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只要呢他们辛苦付出了，能换来大家的光明人生，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0: 你说的真对呀，你看我这停药10多天了，各方面都挺好的。胡老师，现在吧，我有两位朋友也想要用这个西域治眼七方，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药，能不能报上名了呢？
1: 嗯，这个呢，您呀、要打当地的电话问问，主要呢得看你们当地啊有没有货源。另外呢，我建议您让您的两位朋友自己打电话，因为工作人员啊、可以详细了解他们的眼病，为他们制定一份1:1的治疗方案。
0: 好好好，那我给他们说一下，让他们自己打电话去问。
1: 嗯，好的。另外呢，因为啊，制作除瘴泽海府方的药材全都是进口药，而且啊，必须是高品质的上品药。对高品质的药材的追求，也是除瘴泽海府方紧缺的原因之一。如果呢，您朋友没有拿到，可以呢，让他们先报名用上熊胆视力眼贴。熊胆视力眼贴单独用啊，可以清眼明目，对严重的眼病可以起到缓解病情、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让他们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0: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
1: 只要抓住机会，我相信啊，他们也可以大有收获的。再见啊。
0: 对，一定会的，谢谢，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正在火热报名领取中，让大家不花钱体验维族除瘴通脉疗法的神奇。新疆熊胆的特点呀，就是疗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瘴泽海府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真得好好感谢你啊，没花几个钱就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了，这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了。
1: 您别客气啊，我是眼科医生，给大家带来光明和健康是应当应分的事儿。大家获得了光明和健康，我呢就觉得特别的欣慰。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
3: 我今年72，老伴70、
1: 嗯、
3: 现在不是有免费的眼贴吗、
1: 嗯、
3: 我想给老伴报个名，领一份。
1: 可以的，熊胆视力眼贴啊，免费发放，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啊，这批熊胆眼贴的数量不多，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尽早的打工作人员的电话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你们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用这个除瘴泽海府方啊，3个周期治好眼睛的。现在停药2个多月，一直都挺好的。
1: 啊，
3: 我眼睛当时相当严重，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也打过激光，白内障也做了手术，也换了解皮，玻璃体液化也做了切割手术，严重的黄斑变性。为了治这个眼睛上的问题啊，我倒是花了不少钱、
1: 嗯、
3: 也花了不少精力，最后啊、
1: 嗯、
3: 没彻底瞎了，也实属万幸吧。
1: 哎呦，确实啊，您这个病情啊，哎，多而且严重，玻璃体液化，做了玻璃体切割手术，本身呢对视网膜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啊，视网膜是一层膜，是位贴在眼底和玻璃体呢紧挨着，如果说啊玻璃体液化进行切割之后，中间的缝隙就增大了，如果压力不够，很可能呢就会导致视网膜脱落。但是呢，您还伴有眼底的黄斑变性，那这个时候就更危险了。
3: 啊、
1: 黄斑变性是有裂孔了，还是有新生血管了？
3: 有裂孔。
1: 哎呦，那更可怕了！一旦裂孔增大的话，视网膜立刻就会脱离了。这病啊，一定得尽早的治，抓紧治，还得精准治疗。
3: 是啊，差不多10年吧。那这退休工资，我基本上都花在这个眼睛上。最后还是你推广的这个西医治眼气泡把我给救了。
1: 用药之前视力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3: 我用药之前呢，这个眼睛连一米都看不到了，就是有点光感，生活不能自理、
1: 嗯、
3: 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真成了孩子们的累赘、
1: 嗯、
3: 后来多亏了听了你的节目，你讲有光感就有希望，小病不大治，大病不消治，什么病就用什么药对症了才行。哎呀，说的多好。
1: 嗯，这是我一直以来行医的准则。治病啊是一个严谨的学科，什么样的症状 对症进行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病轻的不需要西域治眼奇方，那么咱们就用一些小的方法，就像我这次送给大家的熊胆赤痢眼贴，你贴一贴就能好。病重的小秘方不敢用，就必须用药，像您的情况就必须得用除胀泽海复方。
1: 是的，我也知道自己的病重，停了三天就用着，现在眼睛轻松了，也舒服了，也不干涩了。原来呢，以至于我的那个玻璃酸呢、啊，用除胀泽海复方之后啊，眼睛毒素都排出来了，眼睛里变得湿乎乎的了，呀，非常舒服。我就再没见过玻璃酸了，我现在视力恢复到 0.5 了，日常生活完全没有问题了、也能坐公交，也能看见一草一木，也能辨别红绿灯了，心里别提多开心了。我和心里啊特别感念胡老师，哎呀，你真好。
0: 您这种状态就叫做幸福的状态。您这个年龄眼睛好了之后啊，会感觉呀、生活呀都是崭新的，您会珍惜您的每一份时光，哎，有这种感觉没有？
1: 那当然了，等于说你给了我二次光明，没有你的帮助，就不会有我现在的生活，我感觉这才叫美好的生活。
0: 嗯，这美好的生活呀，还长着呢。您今年才72岁，现在老年人普遍高龄长寿，您说这样下去，咱得享多少年的福啊？
1: 是啊，想想都没滋味。
0: 嗯，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1: 他常年是见红就流泪，一到春秋天就更严重。我这几年眼睛不好吧，看不见。他为了不让我担心，一直也没说。后来等我能看到了，我就见他一出门了，眼睛睁不开了，眼泪啊流的来没完没了的。我就担心陪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泪道也没堵，没有什么可用的药，尽量少出门。你说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是？
0: 现在眼科出现啊迎风流泪时啊，首先会检查泪道堵没堵，堵了的话呢就通一通，如果没堵，他会告诉您没什么事儿，注意观察。其实啊，我知道啊，这个迎风流泪虽说不是大病，但也非常遭罪，尤其是春秋天出门的时候，眼泪流的，眼周的皮肤啊，有的人啊都给擦破了。
1: 眼圈红一圈还疼。我就想了，我只这么好，给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那肯定就没问题了。
0: 是这样啊，老伴视力没有影响，眼道也没有堵，不能小病大治，所以啊没必要用除胀泽海复方。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免费发放熊胆赤痢眼贴，您呢、尽快啊给老伴啊拿到，哎，让他呢用上就行。因为啊熊胆赤痢眼贴是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非常的珍惜，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得到的。它的特点呢就是疗效迅猛，只需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显著的作用，单独用就可以清眼明目。本来呢他的情况也不重，用这个小方子就完全可以能好了。
1: 哎呀，医院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到你那儿去一下就给解决了。
0: 这个眼贴啊也是维吾尔族几千年留下来的医术，它呢也是我们维吾尔族除胀通外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之一。注意听广播以后呢，我会把所有的唯一治眼的方法都分享给大家，服务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您的眼病啊比老伴儿重，康复了之后注意用眼卫生，因为过去有黄斑病变，现在停药2个月了都没有任何的反复，说明啊眼病治得很踏实了，咱得珍惜这份光明啊。
1: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好好的谢谢。
0: 不用谢，我是医生，给大家去病啊是应当应分的，只要啊你们眼睛一直好，我这心里啊就踏实。多的咱就不说了，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看病的朋友。
1: 好了，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谢谢了胡老师啊。
0: 嗯，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熊胆赤痢眼贴免费领取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